6月22日启动展映，汇聚全球500余部动画作品参展。活动同步开设青少年动画创作公益课堂，推广国产原创动画发展。来关注博罗本地资讯。博罗圆洲镇里屋村传统龙船井活动于6月22日13点至17点30在沙河举办，延续600年东江龙舟民俗，周边村落龙舟巡游相聚，展现博罗乡土文化。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一零七三，一零七三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但我说小雪今天早上没有戴帽子，没有戴帽子，那就证明我今天是洗了头了，是不是？哎呀，我们的小伙伴们都已经知道我的这个习惯了，是吗？没有戴帽子的情况下一定是洗了头，戴了帽子不一定没有洗头，但是没洗头一定是会戴帽子的。好像一个顺口溜啊。好的，那在早间的8:04，欢迎各位能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透过搜索的菠萝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之前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调侃说，你别说洗头这个事情啊，早间的时候是没有化妆的啊，然后呢这个也是有点蓬头垢面的。之前还在粉丝群说，哎，我觉得这个刷牙已经是我们的最后底线了，是不是？说起这个早间的时候，在这个点各位吃早饭的吗？我刚刚在想啊，这个端午节过后应该有一周的时间，你们的早饭是不是都是粽子呢？因为没有吃完呢。你家里面还有多少粽子？我稍后来分享的就是关于粽子的话题。这是一个来听到的一首来自许嵩的《有何不可》。端午节过后吃粽子有何不可？也挺好的，是不是？但是这个粽子虽美味，稍后还有很多的一些关于粽子的这个小知识啊，可能我们吃粽子呢也忽略了一些问题。

来自许嵩的有何不可。串说那么早起来肯定是没有时间化妆的啦。是的是的，我觉得早节的时候就像我这首歌一样，是不是没化妆也有何不可呢？过完端午节吃粽子又何有何不可呢？但是之前有跟大家开玩笑说下午还是会精致出场的。因为古人是一个特别喜欢化妆的人，只是早节的时候确实没有这个心情，你知道吗？谁一大早起来化妆啊？能够把脸洗了都不错了，是不是？然后说起这个早间的时候，我觉得昨天我闹了一个特别大的乌龙，就是走，你知道，就有的时候我们上这个早间的，比如说早间的时段啊，像昨天其实是小雪休假的一天，但是呢，我突然间就是可能睡眼朦胧的状态，就是从梦中突然惊醒，我以为在昨天我应该是要上班了，你知道，我一看时间呀，已经这个七点半了。当时就吓坏了，我就想说是不是已经我今天迟到了，我没有调闹钟吗？然后就飞奔出去，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想起，哎，不对啊，今天是端午节的第三天，我是不用上班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的你这个生物钟可能会有一点紊乱，你就会记错。我就想说我怎么会没有调闹钟呢？不应该啊，就是你在从这个卧室奔向那个门外的这一段路上，我已经脑补了很多画面了，我就想我怎么会没有调闹钟呢？我怎么会让自己睡到七点半呢？然后直到这个电梯门打开的一刹那，然后突然想起，哦，今天是不用上班的。所以我每天就是晚上的时候，你在睡觉之前，你要无数次的看自己有没有调好闹钟，然后无数次的看自己有没有调错闹钟，就比如说有没有调到什么七八点呐之类的。我们有说到在今天早上估计很多人会吃这个早饭啊，这个粽子，节后吃不完的粽子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头痛的一个问题，你丢也不是，不丢也不是。还有一些小伙伴说，我去年的粽子都还在冰箱里面呢，今年的端午又开始了。我觉得如果是去年的粽子那就丢了吧，亲。因为我今天看了一个消息啊，说到这个粽子，其实你家的粽子冻了多久我是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粽子其实它的一个真正的，如果说按照最最最最卫生的情况下，或者说对我们人体没有特别大的一个伤害的情况下，粽子它是不能够超过一个月的时间的。首先我们先说，你在煮粽子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粽子它是煮熟煮透的，是不是？就是不要吃那种生冷的或者那种夹生的粽子啊，它的比如说你的一些消化性溃疡啊，或者说有胃病啊、三高糖尿病的一些患者更是尽量少吃甜粽或者肉粽啊，还有蛋黄肉粽的一些，它可以，你可以选择一些吃点杂粮的这样的一些粽子，尽量呢避免空腹以及睡前吃。那也就是说这个粽子其实不太推荐大家作为早餐来吃的，健康的成年人尽量每天只吃一到两个啊。还有呢，就是像这个老人家和小孩要适量的减半，如果说在冰箱里面冷藏尽量不要超过三天，那如果说你放到这个冷冻，它也不是万能的保鲜箱，不能够超过一个月的时间，所以你冰箱里的那些僵尸粽子我就趁这个机会就赶紧扔了吧。

我不知道各位在这两天有没有关注到一件事情，因为在端午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你在煮粽子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习惯，就是把这个包装打开之后直接就一整个就都丢到那个锅里面去。这个粽子的那个绳啊，咱们有没有去关注过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去关注过你的粽子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绳子来就是给它绑好的？有这样的一些绳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尼龙绳，有塑料绳啊，甚至还有一些塑料标签。所以我们在吃粽子的时候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个粽子它是不是能够一整个丢进去，因为你觉得图方便，而且你想你打开之后，有人特别担心这个煮的时候散掉，是不是它可能会连同这个绳子一起丢到那个锅里面。可是你要知道，市面上不少品牌的散装粽子啊，会用这个尼龙绳或者塑料绳来捆绑，甚至有的还贴上塑料标签。那么像这个化学纤维的绳子安全性是比较差的，你想啊，它经过这个高温烹煮之后将会产生甲醛苯等有害的物质了。那么开心，我愿意将个糯米借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像这些塑料包装绳呢，它是用于化工原料来制作的，大多是由回收塑料制成。你想如果说这样的一些粽子丢到锅里面，你是连同这个绳子一起煮的话，那不就等于是把这个毒素也煮到这个粽子里面去了，是不是？所以要提示各位啊，就是在吃粽子的时候，像这样绳最好就是你挑选的时候就不要选中尼龙绳或者是塑料的这样的一些材质的绳子，它确实是有危害风险的。但是呢也不需要过于的去恐慌。如果说哎呀我已经在端午节的时候吃了，那怎么办呢？就人体它是有一定的耐受度的，除非是极其稀少的过敏体质，否则按照粽子所含的这个有害化学物质的数量来计算的话，一般呢就是只要每天，就是你不是顿顿都吃，或者说连续吃上几千个粽子啊，可能这样才会中毒。所以这种毒呢它是微乎其微，但是并不代表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去克服它，或者说你不能去注意它。那么我们在今天跟大家说了之后，以后你在买粽子的时候最好就不要买那种红色的塑料绳或者尼龙绳，最好就是那种最天然的那种棉线或者说麻线这样的，或者说最好就是稻草来捆绑的天然的纤维材料。

白菜说2018年女神送我的粽子现在还在那个冰箱里面呢。2018年现在是2026年的星期一呀。2018年到2026年，8年的时间，你的这粽子还在你的冰箱里面，你这是准备要传家了是吗？是不是拿出来看一下我的爱心粽子，又

书面小敏说想听到岩人中的夏夜最后的烟火，稍后为你找找看有没有啊。早间的8:15，也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6月22号星期一的早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好听的音乐，来自林俊杰的可惜没有如果。可惜没如果。

0: 刚刚这个炎人中的夏夜，最后的烟火来自树莓小米嗓点播的这首歌曲啊，稍后来为你送出有找到这样的一首歌。时间已经来到8:18哦，我们刚有跟大家预告，就是在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关于如果你穿越到古代，你知道古人是怎么来治病的吗？
1: 如果早点了解那率性的你，我这晚一点。
0: 我们先来送出来自这首炎人中的夏夜最后的烟火，然后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说说，哎，在古时候你想没有冰箱的情况下，那到底古人是怎么来制冰的呢？在古时是有冰的哦，你看一些这个古装剧的时候，这个冰呢，但是在古时不是人人都能用得起的，那一定是非富即贵的达官贵人甚至皇族他们才能够用到啊。这个冰到底是怎么来制作的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古人真的是很有智慧啊！你想在没有冰箱的情况下，还能够有冰出来，大家也可以来思考一下，就是这个冰，如果说你穿越到古代，你知道它这个冰是怎么来做的吗？在古时确实也能够吃到冰，而且呢，甚至还会有冰沙这样的一些非常爽口的夏日的饮品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古人已经领先我们很多年了，而且他们是非常的潮。你能现在吃到的冰沙，其实在古时也有，但是这些冰是怎么来制作的呢？

送出来自炎热中的夏夜最后的烟火。早间的8:22，欢迎您继续的守候在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刚刚那个听众白菜有说他的这个粽子是女神送给他的，2018年的时候的，现在都还有。刚有听友回复说，我的妈呀，2018年的粽子，确定没有实话吗？哎呦，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2018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这2018年的粽子到现在还没吃呢。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来说，现在穿越到古代。你知道就是在这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科普知识下边啊，有很多一些网友们说，哎呀，说这个就等穿越啦，如果说有天我能穿越到古代的话，我就用这个方法来治病。到底古时的人们是怎么来治病的呢？在没有冰箱和电的夏天啊，古人能够想到的一个神器叫做消食。哎，就是首先呢，他拿出一个陶瓷罐，将刚刚烧开的这个热水倒到小口的这个陶罐当中，待这个热气排空了里面的空气之后呢，再将这个痰口扎紧，使它的内部啊形成一个高压的环境。哎，然后这个时候呢，将这个罐子迅速的伸入深井的冷水当中，井水的低温呢就会迅速的吸收罐内的热量，水蒸气呢遇冷，这个体积就会缩小，急剧的凝结成这个冰水，使得这个罐内的空间形成一个局部低压的环境当中啊，水的冰点呢因为呢气压降低而升高，于是呢罐内的水呢是罐内水，即使还没有到达零度，但是这个时候也可以凝结成冰哦。这边是在《淮南万碧树》当中啊有提到的记载的神这个深井的制冰法，深井制冰法，我觉得要不要简称深井冰呢？是的，那在这个《淮南的万碧书》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种，就是意思就是在这个深的井当中啊去制这个冰。可是呢，在3天之后呢，你将这个陶罐取出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它凝结出的并不是那种非常大的一整块冰，是少量的冰渣，也就是说它并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整个的冰块。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当然难不到聪明的你啦，你找遍村里面所有的茅厕。为什么要说了茅厕？因为这个茅厕上面有一个神器啊，就是刮上墙角上白色的絮状物，然后将它们倒入水中搅拌。可能有些小伙伴就想说，这个白色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在古时这个茅厕当中啊，这个墙上啊，在微生物的硝作用下，其实就是硝酸钾，将它们倒入水中进行搅拌，待这个泥土等杂质沉淀之后，这个时候呢，你再舀出上层的这个清澈的液体，放入这个大锅当中去熬煮的话，那么水分蒸发之后，哎，它就会残留白色的晶体。白色的晶体，注意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消食。这个时候你再准备一盆水，加入这个消食，将它粉末，因为呢这个消食呢溶于水之后就会吸收大量的热量，所以水的温度就会迅速的下降，那么可以加入这个消食后的这个水呢变成了饱和的溶液，使其冰点呢降到了零度以下。但是呢这个时候还不会结冰，所以你还需要准备一小盆水，把小盆的水再放到这个大盆当中，随着消食的溶解，大盆里的水呢就开始降温了。这个时候通过热传递，小盆里的水呢也会持续的降温。那这个时候当温度降到零度以下的时候，小盆里的水呢就结成了那种正儿八经的冰了，就是你们说的大块大块的冰。最后呢把消食溶液啊放在太阳下暴晒，当水分蒸发之后呢，消食会再次结晶吸出白色的这种固体，那么你可以把它收集起来，下次哎我又想要吃冰的时候，下次又想做冰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继续的使用。所以其实这个方法听起来有点繁琐，但是只需要这个关键的一个神器，就刚刚说的消食。

就真的可以实现在古时没有冰箱和电的情况下也能够做成冰。所以很多那些小伙伴就说到，说哎呀，这个记好了，就等穿越了。确实这也是古人的智慧啊。今天给大家来介绍了一下，在古时候即便是没有电的情况下，没有冰箱的情况下，依旧是可以吃到冰的。那时间也来到8:28，我们的节目呢也快要接近到尾声了，各位小伙伴们。此时此刻呢，也如果说继续行驶在这个通勤的路上的话，也欢迎您稍后继续的关注到1073小欢带来的岁月如歌。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送出一首歌，它的名字就叫 Say Goodby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果园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1: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1: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于6月22日至23日在印度新德里举办，中方将与金砖各国围绕全球安全多边合作议题交换意见，为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筹备，共同推动多边安全协作。国内方面，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2日在北京正式开幕。本届展会首次增设人工智能专区，展出超160项新技术新品，聚焦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质产业，搭建全球产业链合作平台。2026高考阳光高考云咨询周6月22日全面开启，持续至28日，全国高校同步开展线上直播答疑，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志愿填报、专业选择指导服务。娱乐方面，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22日启动展映，汇聚全球500余部动画作品参展。活动同步开设青少年动画创作公益课堂，推广国产原创动画发展。来关注博罗本地资讯。博罗圆洲镇里屋村传统龙船井活动于6月22日13点至17点30在沙河举办，延续600年东江龙舟民俗，周边村落龙舟巡游相聚，展现博罗乡土文化。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向下，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
2: 大家好。
1: 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3: 主持人严江。
4: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2: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7: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8: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7: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的岁月如歌，小伙伴们上午好，我是小欢。今天呢是端午假期回归之后的第一天上班了，那想必呢不少的一些朋友啊都沉浸在粽叶飘香龙舟竞赛的热闹里，沉浸在跟家人围坐在一块儿包粽子呀，还有系五彩绳啊，又或者是奔赴江边围观激情的龙舟赛，感受这独特的端午的这种烟火的诗意当中。那今年呢端午啊有一份格外亮眼的新变化是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的游客跨越山海专程来到咱们中国，沉浸式的体验端午的传统文化。不知道端午节这个你都做了什么，然后呢是跟家人一块儿这个去看了龙舟赛，还是今天早上这个下班交接班的时候，小雪跟我说，她说这三天的假期她有一天去了溯溪，哇，沉浸在这个咱们博罗的美好的山水里，感受了一份清凉。因为端午的后两天假期呢你会发现好热呀，他说这两天感受到了一份清凉，就是溯溪，然后我赶紧让他把这个啊导航给我发一发，我也要去溯一溯。那我们刚刚说了有很多的一些国外的游客啊都来到咱们中国，特意来感受这样的一份端午的传统文化。粤港澳大湾区的门户枢纽客流数据直接印证了这样的一份跨境文旅的热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广州的白云国际机场，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那粽叶香气呢不止飘在国内的街巷了，更顺着国际的航线吸引了全球奔赴游客来奔赴中国。作为华南最大国际航空口岸，端午假期呢白云机场的口岸呢是迎来了入境客流的大幅的攀升，那外籍游客的数量呢同期是创下了一个新高了。是什么吸引了大批的这个海外的友人专程来华呢？端午习俗又是有怎么样的实力圈粉各国的游客的？接下来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一起来解读一下这样的一条新闻。白云机场入境客流增长，端午来华旅游火热，传统文化圈粉。首先来看一个核心的数据啊，根据白云机场的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最新的统计，那本次呢端午假期口岸出入境的总人数呢同比是上涨了25.3%呐、啊。其中的话入境的游客超50,000人次，同比呢是增长了近25%，入境的外籍游客突破了20,000人次，同比呢是涨了35%。增长的这个势头十分迅猛啊。那从这个客源分布来看呢，是哪些游客来到咱们中国了呢？有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还有俄罗斯，成为入境游客来源的前三。大量的东南亚还有欧美的游客借着免签过境的便利政策，把端午呢作为来华旅行的核心行程了。仅假期就有近9700名的外籍游客依靠各类的入境的便利措施落地广州。而口岸的工作人员也介绍了，今年的客流呢是呈现了出境早入境晚的特征，6月21日和22日呢是迎来了入境的一个高峰了。国际的航班日均的运行呢是超过了340架次，航站楼内外随处呢是可以看到手持香囊提着粽子的这个伴手礼的一些外国的游客，这个氛围感十足啊。入境游的这个热度飙升的这个核心驱动力啊，正是端午传统文化的这种独特的吸引力。端午节也作为首个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传统节日，包粽子、赛龙舟、点雄黄、制作中草药囊，还有呢编织五彩绳等等民俗，彻底俘获了海外游客的心啊。而在广州本地的一个端午体验工坊里面，随处可见跟着老师傅学包这个粽子的外国友人，比如说俄罗斯的游客
卡提亚，他第。

一次上手就是吕粽叶甜糯米，反复的尝试，即便捆不好棉线也笑得十分开心。还有呢，印尼的留学生听说一口气包下了7颗的一个蜜枣粽，直言回国之后呢要亲手做给家人品尝，还打算把端午的手作拍成视频分享到社交平台，向家乡的一些朋友来介绍中国的节日。除了这个包粽子的话，大型的龙舟赛更是这个海外游客的打卡的一个项目了。今年的话，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集结了20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队伍同台竞技呢。新西兰、英国、加拿大的爱好者组织成了一个参赛队，然后呢鼓声激荡江面，外国选手直呼这个龙舟运动团结热血，充满了东方魅力。还有呢，不少游客不再只是打卡一些城市地标，主动的预约端午沉浸式的体验营，比如说穿汉服，还有雕彩蛋，调配艾草的香囊，就深度的感受节日背后的祈福安康、国家同心的家国同心的文化内涵。你能感受得到很多的外国友人这个端午假期啊，在咱们中国呢是度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也非常开心的端午节。这样的一份客流增长的背后呢，也正是咱们中国文化软实力持续输出的生动缩影。过去呢，海外民众对端午的认知大多停留在粽子还有龙舟两个符号，那如今的话，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的体验，沉浸式的这种体验，读懂了五彩绳、驱邪纳福、艾草驱虫安康，龙舟赛呢则是永争当先的文化寓意。那不少的游客离开的时候啊，都会选择一些比如说艾草的香囊、特色的粽子作为伴手礼，把中国的这种端阳的韵味带回自己的国家。那各地呢也会持续的优化这种涉外文化的服务，推出更多的非遗传统节日主题的体验路线，也让更多的一些海外友人能够走进咱们中国，读懂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就看到很多的一些外国友人在咱们中国体验到了这样丰富多彩的端午的这种传统文化，不知道你又在这个端午节度过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端午假期呢？吃了什么口味的一些粽子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洛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跟我们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分享。

0: 送上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夏日妄想》，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在端午的假期之后的第一天跟大家来见面了。那在刚刚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到了白云机场的入境客流增长，很多的外国友人是端午假期来这里体验了不同的精彩的端午。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整点报时广告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5: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4: 如果真的投10000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啊。
6: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4: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6: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7: 哎哎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4: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6: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7: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4: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7: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6: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7: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6: 啊，那怎么办？
8: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2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

0: 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提高社区的品位，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一米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于6月22日至23日在印度新德里举办，中方将与金砖各国围绕全球安全、多边合作议题交换意见，为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筹备，共同推动多边安全协作。国内方面，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2日在北京正式开幕，本届展会首次增设人工智能专区，展出超160项新技术新品，聚焦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质产业，搭建全球产业链合作平台。2026高考阳光高考云咨询周6月22日全面开启，持续至28日，全国高校同步开展线上直播答疑，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志愿填报、专业选择指导服务。娱乐方面，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22日启动展映，汇聚全球500余部动画作品参展。活动同步开设青少年动画创作公益课堂，推广国产原创动画发展。来关注博罗本地资讯。博罗圆洲镇里屋村传统龙船井活动于6月22日13点至17点30在沙河举办，延续600年东江龙舟民俗，周边村落龙舟巡游相聚，展现博罗乡土文化。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小草，
3: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你
4: 带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6: 让人目眩神。
4: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好嘞，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还有咱们的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刚刚我们在这个看完了端午入境有火爆，白云机场客流大涨的一个消息，那跨境出行的热度呢居高不下。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受到大家关注的，就是海上的一个气象动态，自然也会牵动着出行航运和沿海市民的心啊。不少的一些听众发问，就是眼下已经是六月下旬了，华南近海会不会有台风活动呢？就是最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看到这个台风。那咱们呢接下来就把视线转向西北太平洋，结合中央气象台的最新的一个监测的数据，详细来梳理一下当前台风的一个动态以及对咱们广东的影响。今天的第七号台风叫米克拉，持续的发展，短期呢是不影响广东的，但是高温近海对流需要警惕的。首先呢是要关注中央气象台6月22号最新的一个实时的监测，今年的七号台风米克拉已经是在6月20号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正式生成了。那当前呢为时的强度啊是热带风暴级的一个强度，今天上午的中心位置呢是在台湾的鹅銮鼻东偏南约148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最大的这个附近最大风力是10级，7级风圈半径160到240公里，10级的风圈半径是60公里。从这个它移动的路线来看啊，台风米克拉正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行进的，海水和海温的这个条件充足，后续强度呢还将会持续的攀升，巅峰阶段有望达到15到16级的超强台风。预报显示它会在23号的晚间逐步的靠近台湾的东部外海，24到25号呢抵达台湾以东海域之后呢，环流结构出现明显的北折，整体的路线呢是偏向东北的，确定呢是不会登陆我国大陆。25号之前呢对广东近海和陆地它是没有直接的风雨影响的。那很多的一些朋友会关心，既然台风不会登陆，是不是完全不用关注呢？气象部门，省气象部门特别提醒，这两天间接影响不能忽视啊，尤其是会作用于这个航运还有海运。第一呢是外围下沉的气流带来的这种大范围的高温，可能这两天大家都感受到了，真的好热呀。受米克拉外围下沉的这种增温效应叠加副高温的控制，今天到明天就是23号，全省大范围的高温上线了。目前的话，广东呢已经有60个高温预警同步生效，咱们昨天上午呢已经是发布了一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粤西、珠三角、粤北多地最

高气温是冲到了35到37摄氏度的，局地的极值接近38摄氏度。端午刚结束，不少游客还有务工人员是返回白云机场，这个露天的一些候机长途的出行都非常的容易中暑，比如说今天要去户外作业的，还有码头的一些工作人员等等，都要做好防暑还有补水。第二呢，是午后的强对流短时雷雨大风频发，高温积蓄大量的不稳定的一些能量，未来3天全省都是以多云为主的，午后呢是多发分散的雷阵雨，局部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8级左右的雷雨阵风。再来看到长远这个预判台风季的趋势，常年6月呢是华南台风的起步期啊，今年台风活跃窗口提前打开了。那气象数值的一个模式显示，米克拉之后呢，6月下旬西北太平洋还有新的热带云团酝酿，大概生成8号和9号台风。其中的话，新生成台风存在进入南海还有靠近华南沿海的可能性，相对于这个远洋台风，南海的土台风生成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路径的变化也比较大，那预报时效呢是比较短的，后续大家都要就是跟进这个气象部门的一个更新的预警。所以呢，就是咱们的一个台风啊，虽然不会登陆，但是呢也会带来一些影响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高温，还有呢就是刚刚说到的除了高温之外的话呢，还有雷阵雨，一般午后都会有这种雷阵雨。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博罗具体的一个天气是怎么样的。昨天上午的9点24分，博罗气象台呢是发布了一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是直到今天上午，我现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或以上，所以呢提醒各位要防暑防晒的。那未来3天咱们贵州的天气是高温炎热啊。21到24号，我市是以多云见晴天为主的，局部是有短时雷阵雨，气温高温炎热。具体是怎么样呢？一起来关注一下。22号到24号是多云见晴天，局部呢是有短时雷阵雨，27到35摄氏度。目前的话，全市的一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是正在生效当中的。也要提醒各位啊，就是刚刚说到的，就是一个天气的状况，主要是以高温为主的，所以呢，各位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还有补水的一个工作。那夏季到了，防溺水的这个教育也是不能放松的，所以呢假期也快要到了，因为很快就要放暑假，这周据说呢考完试之后就这个到7月初就要开始放假了，所以呢也要做好孩子的这种防溺水的安全教育。9点17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也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节目。

0: 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了一下台风以及咱们博罗最近的一个天气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端午节之后，这个大量的一些粽子，就比如说超市啊，一些商超或是商店里头，没有卖完的粽子，他们都去哪儿了呢？打开你们家冰箱，有没有发现？仔细的搜索一下，这个去年的粽子还在吗？就急冻的那一格啊。我们知道这个粽子啊，它就是一个节日的专属的这种食品。那端午节的热度褪去，粽子呢从热销变回普通的主食。哎，真的是端午节之后啊，每天早上的早餐、午餐、晚餐都是粽子。估计呢过完这个节之后呢，就是要好几个月都不想再碰这个粽子了。就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端午节之后啊，这个粽子呢从热销品变回普通主食了。但是呢，大量的这种滞销粽子的去向呢，一直都是每一年节后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食品的安全的问题。那近期的话，这个有媒体走访了多家的连锁超市、粽子的生产企业，还有市场监管部门，梳理出了一套分层合规全闭环的一个处置的路径。他们呢是会按照粽子的品相还有保质期的长短分成四大流向，同时的话破解了多个流传已久的不实传言。首先第一道处理的这个关口，商超它在节前节后啊提前打折的清库存，优先面向市民消化这个库存。记者在城区多家的这种大型的超市看到，端午前后的三天，粽子就开始启动了阶梯价。礼盒款的这种普通是买一送一三折特惠，还有散装真空的粽子大幅的让利。端午当天闭店之后呢，熟食区现煮的这种鲜粽子全部下架，绝对不隔夜的这个售卖。而业内介绍呢，粽子和月饼其实它是不同的，它的节日属性偏弱，真空常温保质期是6到9个月，冷冻的话保质期长达1年半，所以呢你们家这个去年的这个放几冻的粽子还能吃。节后正常使用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呢不少市民会趁着低价囤货当早餐啊，这也是库存消化最主要的渠道了。最近如果家里的这个爸爸或者妈妈经常蒸这个粽子，有可能就是囤了很多的这个粽子了。打折之后呢依旧剩余的话，那就包装完好保质期充裕的一些粽子会按照供销合同统一的退回品牌厂家。退回工厂的这个货品呢有三条合规出路，第一呢是发放给员工作为内部的福利，还有工厂的食堂日常的供应，第二呢是拆掉端午节日的这种包装礼盒低价批发给一些乡镇的小卖部啊、早餐店啊、学校企业食堂。然后南方全年它其实都有吃粽子的习惯，并不是说端午节才会出现粽子的，就平时的话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很多的一些食堂里头，或者是专门卖粽子，就是我们博罗县城有好多家它做粽子是很好吃的，它专门全年都有粽子供应的。所以呢粽子的话真的是全年都可以吃的。还有呢就是这个餐饮渠道都可以慢慢的消化这个尾货。第三呢是交给专门临时的食品批发商，通过社区的一些团购还有特价门店低价流通。部分的一些食品企业还会把这个品相完好短期不会过期的这种粽子啊捐给这个福利院啊、养老机构，践行反食品浪费相关的要求。那经过前两轮的这种销售的分流之后呢，剩下距离过期仅1-2个月，没有办法再流入市场的话，但是呢它又没有出现变质的这种粽子，会走向资源化的再利用渠道，统一加工成饲料。所以呢大家可能其实我也会有这种很好奇的心理，就是 这个节后这么多粽子到底流向哪里了？
1: 对，
0: 讲完之后大家就很清楚了，原来有这么多的这种流向的渠道。具备资质的一些餐厨回收企业会上门批量收购，回收的标准是两吨起收，每吨收购价是500元，含量甚过高的一些咸粽会直接拒收了，避免影响畜禽的健康。回收之后粽子统一拆去粽叶，机器来进行粉碎，高温彻底的灭菌，分离出糯米、肉类、豆沙馅料，加工成生猪家禽饲料的原料。

呢登记批次、重量运输的轨迹，监管部门会随时核查，从工艺上彻底的断绝再一次流入人类餐桌的可能。最后的一条底线是什么呢？破损、漏气、发霉、发酸、完全过期的粽子，这个呢是要全部进行无害化的销毁。这个在这里的话要集中澄清三个网上流传最广的谣言。第一个谣言就是什么呢？就是商家把滞销的粽子呢冷冻一年，明年再拿出来卖。这个行业从业者明确否认长期的这种冷冻的库存还有人工管理的成本是极高的，因为你要放到这个冻库里面去，它的这个成本很高啊。叠加全程食品的溯源体系，一旦查到改期销售，会面临高额的罚款，还有吊销营业执照，还有这个风险也很高。第二呢，是过期粽子拆出馅料，重新包新粽子出售，就拆掉这个粽叶，然后重新再包一包，是这样吗？专业的测算显示，拆包、清洗、重新蒸煮、加工的这种人工耗能成本远远高于全新的原材料，所以呢，大家也不用这样想。第三个谣言是什么呢？所有卖不完的粽子都会直接销毁，实际上销毁只是最后兜底的手段。商超啊、工厂他们会通过什么呢？打折、分销、捐赠，还有饲料等等多层的这种分流，最大限度的减少食物的浪费。只有变质不安全的产品，它才会进行销毁的处理。所以呢，各位就是听完之后，你知道了吧？这个在这里呢要澄清网上流传最广的三个谣言：第一个就是冷冻一年，第二个就是拆掉重新包，第三个就是直接销毁。那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其实每年端午前后都会开展节令的这种食品的专项的检查，覆盖什么呢？生产、商超、回收销售的全链条，落实节假日食品的这种日报的制度，每天登记产量、销量、退货量、销毁量，就实现每一批粽子的流向的可塑性，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从源头减少这个滞销的库存。简单的总结就是什么呢？就市面上卖不完的粽子它都会遵循能卖则卖，能分则分，零期资源化、变质全销毁这样的一个处理的逻辑。所以各位，整条流程它是非常的规范和透明的，就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心食品安全的隐患。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第十六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于6月22日至23日在印度新德里举办，中方将与金砖各国围绕全球安全多边合作议题交换意见，为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筹备，共同推动多边安全协作。国内方面，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2日在北京正式开幕。本届展会首次增设人工智能专区，展出超160项新技术新品，聚焦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质产业，搭建全球产业链合作平台。2026高考阳光高考云咨询周6月22日全面开启，持续至28日，全国高校同步开展线上直播答疑，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志愿填报、专业选择指导服务。娱乐方面，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22日启动展映，汇聚全球500余部动画作品参展。活动同步开设青少年动画创作公益课堂，推广国产原创动画发展。来关注博罗本地资讯。博罗圆洲镇里屋村传统龙船井活动于6月22日13点至17点30在沙河举办，延续600年东江龙舟民俗，周边村落龙舟巡游相聚，展现博罗乡土文化。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电信诈骗套路深，识别骗术不踩坑，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中奖退税送便宜，哄你汇钱是目的，暴力理财和投资多是骗局莫搭理，刷卡消费欠话费，细分真伪变猫腻，冒充领导公检法，都是骗子在演戏，来电自称黑社会，立即报警不迟疑，亲朋好友遇事急，不忙汇款先联系，升级网银假信息，钓鱼网站莫点击，电子银行本人办，优盾自己手中拿，个人信息要保密，密码账号管仔细，任凭诈骗千万遍，我自心中有主意，不理不信不汇款，小心谨慎防万一，防万一。
1: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好嘞，那我们刚刚呢就说完了这个粽子滞销的一些粽子的处理方式。真的、啊、这个端午节之后呢，有没有想过这个粽子一夜消失了，它到底流向何方了呢？那我们刚刚就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个粽子到底去哪儿了。就市面上这个卖不完的一些粽子啊，它都遵循一个原则，是什么呢？能卖则卖，就是越到靠近端午节的话，你会发现一些商超里头的一些粽子它都是会打折的，就能卖则卖，能分则分，还有零期资源化变质全销毁的这种处理的逻辑。就大家会不会说这个粽子会不会冻一年再拿出来卖？商家说了，冻一年这个入冻库的费用挺高的，耗不起啊。还有的人说，会不会把这个粽子啊换个包装，这个粽子皮剥掉，然后呢再用新的皮包起来。这个商家也说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人工费很高啊，比重新包一个粽子都得高，所以呢这也是处理不了的。就你听完之后呢，你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粽子是这样处理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什么呢？持续来看看刚刚收官的这个端午节假期整体出行的大数据。这两天呢，交通运输部还有商务部连续发布了一个假期统计的报告啊，今年端午出行的热度呢重回高位。国内的话，跨省的短途游还有境外游客来华旅游双向火爆，客流规模呢创下了近年同期亮眼成绩。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都去哪儿了。端午小长假正式落幕了，6月21号交通运输部对外发布了一个完整的客流统计啊。6月19号到21号三天假期的话，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达到了65278万人次，日均呢是超2.17亿人次的，整体规模跟去年同期呢是基本持平的。短途周边游还有跨省的文化游、跨境入境游成为了三大出行的主力。文化消费呢也是呈现全新的格局了。首先来看看国内板块，短途自驾、高铁、城际游成为绝对的主流了。受三天假期这个时长的一个限制，绝大多数的一些民众呢是选择了省内又或者是邻省的一日游、两日游。高铁的这种短途线路的车票节前呢一票难求啊。全国各大的公园、古镇、龙舟赛的人气爆棚，单看北京这个地方，端午节三天公园接待游客就突破了458万人次，刷新了历史同期的最高纪录了。天坛呢、颐和园、大运河景区接待的这个游客量是位居前列的，各地龙舟赛事还有端午民俗的市集呢成为了出行的首选。不再是单一的逛景区啊、打卡呀，沉浸式的民俗体验也成为了大众出游的新风向。

不知道就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么多是邻省的还是省内的，又或者是高铁的这种城际的，你选择的是哪一种呢？就比如说这个体验民俗文化，包粽子呀，看龙舟赛呀，那你又去了哪儿呢？商务部同步发布的一个消费数据，整个端午啊，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的货足价稳，餐饮、零售、文化消费同步回暖。粽子、香囊、端午的文创，还有龙舟周边等等节日消费的商品的销量大幅走高，餐饮门店、家庭聚餐，还有龙舟赛的观赛的简餐的订单翻倍的增长。同时的话，全国消费品是以旧换新持续释放红利，截至6月20号，政策已经是汇集了1.36亿人次了，带动市场的销售突破了10000亿元。假期的话，不少市民趁着空闲置换什么家电呐、数码产品呐，文旅消费跟物质消费双向拉动市场的活力。就整体来看的话，6.5亿人次的一个流动数据啊，直观反映出了国内文旅市场的这种稳步的复苏，传统文化也是持续的释放很多的一些吸引力，还有跨境双向旅游齐升温啊，也为即将到来的暑假旅游市场打下了非常良好的一个基础。相关部门呢，也会持续的优化交通。

文旅出入境的一些配套的服务，不断的丰富群众出游的一个选择。跟我们一起来说说呗，这是在这个这么大的数据当中肯定有你贡献的一份吧。那你都去了哪儿，吃了什么好吃的，然后呢参加了一些什么有趣的传统文化习俗，

刚说的一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南风过膝。那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们来看到阿华祥顺行，他说小欢，东莞的道教镇一年四季都有粽子卖。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了，粽子真的就是一年四季都我们都在吃的一种食品，只是到了端午节的话，它就出现了这种很应节食品的这种属性，就是一年四季你不一定每一天都吃，但是端午节这一天你一定会吃。好嘞，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分享了什么呢？端午假期收假的话题切入带来的第一条核心新闻，广

白云机场端，端午节呢是这个入境客流大幅上涨，外籍游客专程来华体验包粽子、赛龙舟等等传统的民俗，端午文化持续吸引了全球的游客，入境旅游迎来热潮。接着呢是关注了一个海上的气象动态，解读了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实时路径，明确短期不会登陆广东，但是呢外围下沉的这种气流带来全省大范围的高温，同时呢午后呢是会有多短时这个雷雨，所以呢提醒大家在出行啊通勤的时候做好防暑和防雨的防范。随后呢聚焦大家都关心的一个消费话题，拆解了端午节过后滞销粽子的完整的处置流程，分析了这个打折促销、返场分销，还有饲料资源化、变质无害化的四类流向，同步澄清了网传的这种粽子跨年翻新等等不实的这种谣言，还有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食品安全的相关的一些规范。最后呢结合了官方的一个最新的数据，分享了端午三天全国超6.5亿人次跨区域流动的出行大盘，国内的这种短途微度假火热，叠加入境游同步升温呐，文旅消费市场双向回暖。同时也要提醒各位啊，南方多地是有暴雨的汛期的，暑假快到了，暑假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规划。今天几条新闻是覆盖了出行、气象、食品的消费，还有文化旅游的大数据，也是跟大家日常的生活、工作、出行息息相关的。那后续我们也会持续的跟大家来分享更多的一些热点。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小欢，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长宁镇首聘驻镇首席设计师，引领区艺术探索接受过；博罗召开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动员会；罗浮山智慧导览上线，扫二维码玩转岭南第一山。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3: 6月14号，长宁镇举行驻镇首席设计师聘用仪式暨乡村美学讲座，知名建筑师孟凡浩受聘成为长宁镇首位驻镇首席设计师，将深度参与镇村风貌提升与重点文旅项目策划。市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吴俊、县委副书记、罗浮山景区党委书记、长宁镇党委书记邓辉、副县长李志、县政协领导李平出席活动。仪式上，邓辉为孟凡浩颁发长宁镇驻镇首席设计师聘书。据了解，孟凡浩作品曾获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国际杰出建筑奖、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金奖等国际国内大奖。邓辉在致辞中表示，规划建设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是广东省委省政府做出的重要部署，是博罗百千万工程的重点任务。建立驻镇首席设计师制度，是将引领区建筑艺术计划、议会两山艺术计划从全球号召推向镇村扎根的又一关键举措，让设计的理念、艺术的力量真正落到每一寸土地、每一个项目、每一栋建筑上。随后，孟凡浩以长宁镇徐田村闲置小学改造等实践案例，现场主讲乡村美学专题讲座，分享乡村风貌提升的设计理念与经验。获聘后，孟凡浩及其团队将全面参与长宁镇国土空间优化、镇村风貌提升、重点文旅项目策划落地等各项工作。驻长宁镇首席设计师孟凡浩：
4: 对于我们整个长宁镇，对于罗浮山片区的一种自然历史文脉包括我们的民生环境这个社区，对他们的进行一些细致的田野调查。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能会制定我们统一的统筹规划进行一个大的一个谋划，结合策划业态进行这样一种布局。
3: 据了解，在驻镇首席设计师制度之前，博罗早已展开了以美学驱动乡村振兴的创新探索，并取得一系列阶段性成果。在第二届广东省粤美乡村风貌设计大赛中，博罗斩获22项大奖，其中徐田村文旅示范村、石榴乐市艺术装置等6件作品获1等奖。2026年，重景环、明月坞2件作品更入围，被誉为建筑界奥斯卡的 Architecture A Plus Awards 建筑师 A 加奖全球决赛。而在引领区的重要基础设施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各具特色的驿站已成为网红打卡点，进一步串联起环两山的美学动线。全媒体记者钟平祥、范胜瑞、张金勇、薛亚虎、叶元峰报道。
2: 近日，博罗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动员会在县文化中心召开，全面动员部署我县相关工作，副县长戴新辉参加会议。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刻理解开展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的重大意义，要创新挖掘新业态，广泛宣传，发动全社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工作，要严格规范管理，做好沟通对接服务，确保慈善捐赠阳光透明。据悉，2026年我县将围绕百千万工程、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东西部协作等重点任务，落实常态化帮扶机制。接下来，我县将举办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开展学子献爱心、雍正爱民献爱心、干部职工爱心捐赠、人人630公益行动等形式多样的爱心捐赠活动，持续开展我为家乡种棵树、有喜事来种树等主题活动，联动会前和博兴东西部协作对口协作工作， 引导全社会广泛参与两地协作消费帮扶，开展协作帮扶促消费活动等系列活动。全媒体记者张建林、薛亚虎报道。
0: 近日，罗浮山风景名胜区全新升级智能指示路牌，核心景点及主干道旁增设专属二维码，游客微信扫码就能全方位掌握景区游玩相关动态，沉浸式体验智慧旅游服务。在景区主干道登山步道旁，崭新的智能二维码指示牌格外醒目，不少游客驻足扫码体验。本次景区升级的指示牌，在保留方向指引、景点名称、步行距离等基础功能之上，增设智能导览二维码，目前已覆盖核心景点及沿途主路共80余处。扫码后，游客可一键进入罗浮山导游导览专属界面，获取多项实用功能。游客
5: 扫二维码上面还有一些讲解，就去到就是另一个位置，识别二维码能看到这个上面显示一个时间，那我就可以更好去规划我下面的一些行程安排嘛。
6: 现在扫了之后呢，我现在清楚知道这些路线了，就不会迷路了，就非常方便。
0: 广东省罗浮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李小培。
7: 二维码的话是我们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电子二维码，可以实时导航从这个位置到您想到的一个地点的一个大概的距离和时间。我们会不断的去更新一些数字化的一些服务，然后在导示导览牌上面的话会增加更多的一些温馨提示，还有路线的一个指引的话不断的去细致化，给到游客更好的一些游览体验。
0: 此外，导览界面实现景区配套设施全要素覆盖，功能菜单内整合停车场、售票站点、出入口三大高频服务板块，可直观查看空余车位、大巴接驳点位及售票点位，帮助游客规避绕路。接下来，景区将持续完善指示牌覆盖范围，优化线上导览功能，为游客打造更省心、舒适、智能的出游体验，持续擦亮罗浮山岭南第一山品牌，助力打造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岭南人文新高地。全媒体记者黄佩纯、王静报道。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8: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9: 哇塞，热乎的
10: 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于6月22日至23日在印度新德里举办，中方将与金砖各国围绕全球安全多边合作议题交换意见，为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筹备，共同推动多边安全协作。国内方面，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2日在北京正式开幕。本届展会首次增设人工智能专区，展出超160项新技术新品，聚焦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质产业，搭建全球产业链合作平台。2026高考阳光高考云咨询周6月22日全面开启，持续至28日，全国高校同步开展线上直播答疑，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志愿填报、专业选择指导服务。娱乐方面，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22日启动展映，汇聚全球500余部动画作品参展。活动同步开设青少年动画创作公益课堂，推广国产原创动画发展。来关注博罗本地资讯。博罗圆洲镇里屋村传统龙船井活动于6月22日13点至17点30在沙河举办，延续600年东江龙舟民俗，周边村落龙舟巡游相聚，展现博罗乡土文化。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0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6: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7: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8: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世界，我想要看他们跳跃舞蹈，漫步就用这双，该怎么说？哦、oh。

0: 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3: 爸爸，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买笔呀、本啊什么的，我们去逛逛书城呗。
4: 好啊好啊，你等我一会儿啊，我拿个摩托车钥匙。
3: 爸爸、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4: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3: 爸爸、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4: 头盔？
3: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4: 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3: 啊，真的不戴吗？
4: 走喽。哎呦，前面有警察。
5: 您好，请靠路边熄火，戴上头盔，安全驾驶。
4: 哎，我就去前面买点东西吧，这也要戴头盔的。
3: 爸爸，我教你戴头盔了，你感觉都被警察叔叔查了吗？
4: 哎呀，就要听你的话。
5: 是的，摩托车事故发生时对驾驶员的冲击力很强的，一旦发生事故，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你的头部一旦与坚硬的路面碰撞，这就是以卵击石，脑袋受到撞击后容易出现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4: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别吓唬我哦。哦，我下次，哦不，我现在，哦，一定戴头盔，戴头盔，戴头盔。爸爸也要戴头盔，你也要戴头盔，再也不敢不戴头盔了，警察叔叔，我向你保证。
6: 生命只有一次，千万不要拿生命开玩笑。为了您的家人、孩子，也为了您自己，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7: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乐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2: 我是小草。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说有关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些话题啊。根据呢外媒近日的发布的信息啊，宝马全新的一代 X5 代号是 G65，或是将于这个月底6月30号是全球首发。
2: 对的，我们这个宝马的 X5 呢，也是现在的一个非常畅销的品牌的一个车型之一啊，已经历代了4代的车型。这四代车型的话，累积是销量突破了310万辆的。现款在售的车型是第四代的新车。文图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图片呢，是来自外媒啊，就是自己去
1: 假想的一个渲染图，
2: 画出就是感受到的一个图片哈。
1: 对。
2: 那么新车一定要按照这个设计的官方的发布为准。
1: 对，但是我们看他们假想这个图片还是非常的
2: 科技感，
1: 以往的这种大的一个车型的布局，只是细节上做了一些处理啊。
2: 是的，
1: 你看全新的宝马 X5 是车型家族的第5代，它是提供了一个有这个汽油版的，一个柴油版的，一个插电混动以及纯电版本，就4个版本。预计呢在2028年还会推出一个氢燃料电池的版本。那新车呢预计是在2026年的8月进行投产。
2: 对，这个先期投产的话呢，这个提供多种的配这个动力的配置，比方说这个 X5 的有个40的 driver， 还有 X5 的 40D 的一个 driver 是燃油版的，还有这个501、601是混电的哈，还有一个 iX5 60是纯电版本的，就是这 X5 有3款类型，也是在2027年会陆续的推出。
1: 对，这几款车型呢，可以根据大家的需求自行去选择。那根据呢此前公布的信息呢，全新宝马 X5 40的driver 呢，将会搭载升级的 B58.3.0T 的直列的6缸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呢电机组合的一个轻混的系统，其中呢最大的功率已经达到了399马力。那峰值呢扭矩呢是540牛米啊，匹配的8速手动一体的变速箱以及呢4驱的系统，0到100公里加速的时间已经提升为5.3秒。
2: 对，那么这一款呢全新宝马 X5 的51的 driver 同样是会保留 3.0T 的发动机，
1: 对，
2: 然后呢再加上电动机的组合，它是这个混电的，那么最高的功率是去到了这个197马力的电机，还匹配了18.7瓦的电池，可以大概是能够提供96.6公里的纯电续航。那么纯电的模式极速下面是可以跑到140公里每小时。
1: 哇，140公里啊。还有呢这个宝马全新的 iX5 依然会在 CLAR 的结构生产，并配备800瓦的一个技术，其动力呢是搭载了前后双电机的4驱系统啊。刚刚我们说了它整一个配备呢还是非常的高的。
2: 那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它这几款的这个类型，那到时候等上市的时候呢，我们再跟大家去就是分享一下这款车的一个性能跟这个功能吧。
1: 对，就按照你自己的需求，有燃油的、汽油的、插电混动的、纯电的，还有轻动力版的哈，就是等于是5个不同的一些型号来满足各个需求不同的一些层次的人群啊。
2: 是的，
1: 那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17号的时候，也就前几天，我们从这个启劲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大型的列装车启劲 GT7 啊，将于6月26号正式上市。
2: 对的，这款车呢也是我们的预售款哈、那么它推出了4个配置，那这个预售的价格大概是219,900到31万左右。简单了解一下啊，这款启劲的品牌是广汽当中和华为打造联合的高端智能新能源品牌。那么将其融合为华为乾坤的全展智能技术。它当时候的话就是这个启劲的 GT7 的试验赛是覆盖了70个城市跟300家门店，预计是6月底全部能够启用。门店分为华为的乾坤智驾授权的体验中心，还有这个启劲用户中心2种模式，这个双渠道来说是各司其职。
1: 而且这个新的启劲 GT7 呢，它有四个 价位，一个是标准版是21.99万元左右，还有一个 Ultra 版是24.99万左右。Ultra 版的一个
2: 超长待机
1: 就是27.99万元，还有 Ultra 版的三电机四驱的是30.99万元。
2: 对，所以说这个配置非常的拉满哈。
1: 对对，
2: 我们看到的这个造型就很像我们某一款国外的这个豪车啊，这个四个字的
1: 轿跑型的感觉啊。
2: 对，然后长得就有点像这个保时达啊。那个外观看到的就是前脸呢，就是它也配这个格栅，还有一个灵动大灯，然后非常有着运动感，而且它前箱是一个储备箱，还是前后挺大的一个储存空间的。
1: 对，而且他说外观是有七个不同的一些款式，还有内饰有不同的三款可去选择，颜色可有1、2、3、4、5、6、7。有七个，一个你看有橙的、红色的、白的、黑的、浅灰的、紫色的、纯蓝色的，我觉得这个颜色真是五光十色的哈。
2: 就是我看完这个消息之后，我发现就是现在的我们的国产品牌呢，已经是以前是模仿大牌，
1: 对，
2: 然后呢
1: 现在是自主研发的一些，
2: 对，然后超越大牌，然后成为大牌，就是各个感觉，就是虽然说它的前脸跟后脸都很像某一个以前我们特别喜欢的这个品牌车型的造型，
1: 对，
2: 但是你一看现在的新能源真的很厉害，
1: 对，它的细节啊，包括它的外观，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之处啊。
2: 嗯，
1: 你看从侧面来看呢，整个尾部呢是搭载了奇境的织尾翼灯，由526颗光源组成，也是采用了分段式的慢反式的一个设计，实现了一个光影瀑布的效果。而且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5050、1980、1470，轴距也达到了3000。
2: 对，它这款车其实有点想匹配到了这个小米的U7，造型也挺像的哈。
1: 对，
2: 那当时候它是这个首批搭载我们的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 的第五个版本为自动驾驶而来，就是它可能以后很容易升级到我们这个 L2 或 L3 的一个许可。现在目前呢已经获得了广州市 L3 级别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的许可，那当中它这个车的匹配的这个性能很高。
1: 对，有11个高清摄像头，
2: 对，
1: 5个毫米波的雷达和12个超声波雷达，就提升了它的智能架构的一些水平了。
2: 对，你看它的就是它的摄像头足够多，而且呢它的这个智驾功能是华为的，就是它已经是满足到了 L3 的一个级别。
1: 对，你看内饰方面呢，这个车也是采用了一个环抱式座舱的设计，并配备了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还有呢窄条幅式的8.8英寸的液晶仪表啊，还有88英寸的增强显示抬头的显示系统。

0: 整体呢都有着不错的一个科技感。
1: 反正我发现就是新能源的话、你基本上内饰都是一样的，就是三件套都有啊，
0: 对，
1: 什么大彩电啊、大沙发呀、然后有这个零座椅，都是基本上都是有豪车匹配啊。
0: 对，
1: 重点就刚刚讲的这个智驾功能，它的这个卖点应该就是华为乾坤，
0: 对，
1: 以及就是刚刚它的这个造型啊，还有这个价格的一个悬殊，
0: 对，这个智驾系统的一个水平到哪儿啊？还有呢，这个车呢配色方面也提供了一个逐日红、星与黑跟月光米三种内饰的配色。
1: 嗯，我们看到这款车的话呢，它纯电能去到900公里哈，就是它是有两款大电池的，一个是86.1的电池，还有个102。那这个电池的话，它也是搭载的新一代的这个启灵电池，是来自我们的宁德时代跟启劲三方又是联合新的一代，
0: 对，
1: 所以它是很多最厉害的公司集合在这部车上面，一个是华为的技术啊，驾驶技术，宁德时代的电池，还有奇骏第三方自己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宣传，所以它融合在这部车里面应该是挺有卖点的。
0: 对，而且呢这个舒适度啊，或者是这个乘车驾驶的一个感受，应该这个层次都不太一样的啊。毕竟这个价位也在这放着呢，如果大家呢说想要更多的了解 GT9 相关的一些信息，也可以到 4S 店去感受一下。
1: 对，这款车是在
0: 26号就上市了，
1: 对，26号就正式上市了，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还有4天的时间。
0: 对，而且呢刚刚我们也说了有4个配置，从21.99到30.99，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喜好去进行一个选择啊。
1: 如果我觉得女孩子真的是最低版本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0: 我觉得标准版完全够了，21.99万左右、
1: 是它里面的配置已经是足够多了，除非你很追求一些这个速度、
0: 更极致的享受，
1: 对，还有这个续航能的一个更加大一些，就可以追求更大一点的。
0: 对，那好的，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的半点报时时间，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1073朋友圈，
1: 我们稍后见吧。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民主乡亲。

0: 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主播荔枝。本期的新农村，我们一起走进百塘周末的乡村少年宫。日前，在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下，百塘中心小学2026年春季学期周末乡村少年宫开课，活动覆盖该校及多个村级教学点，900余名学生免费参与阅读、舞蹈、足球、科技等特色课程，乐享快乐周末。周末的清晨，绿茵操场上，学生们开启足球训练，阅读室内，老师通过文本精读、PPT 趣味互动等多元形式，带领学生品读文学作品。舞蹈教室内，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基本功，朝气十足。谈及少年宫的学习生活，不少学生和家长都纷纷点赞。学生邱欣莹说道：
2: 有了在少年宫，能够在和同学一起在少年宫学习，我报了阅读，阅读可以拓展知识，然后可以开拓眼界。
0: 听到这位家长王雪芬说道：
3: 学校开展的这个活动是非常好的，因为周末的时候那孩子在家里他确实不知道干什么，因为作业也不多，他就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手机。那现在学校开展了这个活动呢，那他就来到学校团体的参加这个活动，他就会很开心，学到很多东西的。
0: 据介绍，本学期学校周末乡村少年宫共开设45个特色班级，覆盖校本部及高桥、百世、横岭、车田4所村小，面向3至6年级学生免费开放，900余名学生参与，规模与上学期持平。周末乡村少年宫的常态化运营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广东省政协办公厅协调东莞爱心企业捐赠20万元专项经费，深圳等地爱心企业吉祥贤也踊跃捐资，累计捐赠16.5万元，为少年宫稳步发展提供经费保障。自周末乡村少年宫常态化运营以来，学生的兴趣特长得到充分挖掘与培养，综合素质稳步提升。春季学期校内课程持续4周，后续还将联动高校资源丰富学生的暑期课程。百塘中心小学副校长妙水天说道：
4: 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课外阅读、体育、音乐、美术、科技等兴趣班社团活动，而且篮球、足球等聘请专业教练训练。暑假少年宫课程将会引进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学院等高校的大学生三下乡志愿活动资源，会有非常多的优秀大学生带着学生一起参加活动，活动课程将更加丰富，趣味性和时间性将会更强。
0: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3集，
5: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6: 依法维权3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7: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8: 您好，您举报的 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还损，请配合调查。
9: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7: 太谢谢你了，董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6: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9: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1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11: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6: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0: 好的，欢迎您在半点的报时广告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1: 我是小草。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处理的一个问责啊。就是我们的交警也会提醒我们广大民众，一旦遇到类似的事情呢，也要让自己呢先做这几件事，就是车被追尾后下车别问谁的责任。
1: 对，其实很多女孩子像我们这样子被人追尾了，有的时候会
0: 挺害怕，
1: 很害怕，不知道是我自己没刹好呢，还是说他对方就直接撞到我，就是我自己也会有点担心是我的责任，
0: 就是责任方面有点模糊哈。但是呢，交警也反复提醒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如果你一旦遇到追尾后，先别纠结谁对谁错，保命和保证据才是第一位。因为呢，国内交管部门事故统计的数据显示，高速公路上超过60%的二次的事故的伤亡都是因为当事人未及时撤离现场，在车道内停留导致，像城市快速道、主干道的车流量大，后方车辆急的情况下，很容易再次和这个撞尾的车冲击，造成更严重的人身伤害和车辆损失。
1: 对，其实我们刚才是讲的就是非常简单的，把追尾后的三件关键事，然后呢现场处理流程，还有责任认定，以及呢保险的理赔，我们要讲透它。
0: 对，
1: 不管你是新司机还是老司机哈，我们看完这个刚刚讲的这三件关键事的话呢，你遇到这个事情你就不会很慌张了。
0: 对，第一呢就是被追尾先保全安全哈，需要别站在车道争论，做好防庇护的二次事故。因为呢追尾发生的瞬间，很多车主会下意识的停车开门，站在两车旁边查看自己车的损失，争论责任，这种做法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1: 对，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在车道那里停留呢？其实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是在高速上面或者快速路上面，后方的车辆它的这个开得非常的快，反应是很难的，那么很容易再次的撞击。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正确做法就是先撤离到安全的区域，打开这个双闪灯，快速呢撤离到护白栏或安全地带，再进行相互的一些交流和沟通。
1: 还有的话呢，这个要设置这个标示警示，像我们到了高速上面的话呢，这个车的后的150米以外一定要放置一个三角警示牌，还有呢在车后的50米以外也要放置一个三角警示牌。那这个是一个城市道路跟高速道路的一个方向哈。还有一个是晚上的话呢，如果就是有雨天啊、夜间呐、以后这个距离要加倍，这个三角警示牌要加上开启危险的报警闪光灯才是安全的。
0: 对，记住呢，就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别在车道里争论责任，先把自己和家人转移到安全地带，避免二次事故。那就是第一个撤离现场。第二个呢，就现场要取证，别只拍车损，还要拍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证据啊。
1: 对，然后我们很多人说啊，他们追尾之后呢就拍那两个车碰到一起的照片，其实是不行的。
0: 对，
1: 那有的时候我们保险是公司是不赔不认，然后呢交警也觉得这个东西拍的不够清晰，也会不认可，最后还可能自己吃亏。
0: 对，
1: 我们交警也讲了哈，要拍三类照片，第一个是全景照，记录事故的位置和环境。拍什么呢？要拍两车道的位置，还有车道线、交通标识、信号灯，全部都要拍进去。
0: 对，那怎么拍呢？就要站在事故车辆的斜前方或者斜后方拍一张全景照，能看清两车在车道内的位置、道路标线以及周边的环境。目的呢就是证明事故发生的地点、车道，避免对方事后说你变道我才撞的。
1: 对，第二个呢是细节照，是记录车损和碰撞的痕迹。我们要拍呢两车的碰撞部位，还有这个受损的程度，还有车牌、车架号等等。
0: 那怎么拍呢？就是拍两车的一个碰撞的部位，比如后保险杠、后备箱、尾灯，还有车牌、车架号，确认车辆信息。再者拍地面的刹车痕迹、散落物，证明事故的严重程度，目的呢也是证明车辆的损伤是本次事故导致的，避免对方事故说之前就坏了。
1: 对，第三个是证件照，双方的这个信息，
0: 对，
1: 像我们的驾驶证啊、行驶证啊、保险单都要拍全。
0: 还有呢就是要清晰的拍他的名字啊、身份证号、车牌、保险有效期，确认对方的身份、车辆信息、保险情况，避免对方逃逸跟耍赖。所以我们要记住，保留这个证据一定要清晰完整，能够看清关键的信息，别只拍几张模糊的车损照，否则理赔师呢会被保险公司拒赔的。
1: 对的，那这个三样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理赔跟责任。
0: 对
1: 啊，那么把这个证据固定好之后呢，一定不要忘记刚刚讲这三步哈，因为我们到时候离开了这个现场是很难回去取证的。
0: 对，
1: 那想要去跟他谈这个到底是谁的问题，这个你离开了就很难谈了。
0: 对，所以这个也是理赔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证据哈。首先呢我们报警还是私了，要看情况，如果轻微的一个坠尾可以进行私下了结，确认对方后呢可以进行，那如果是问题比较大的，还是建议报警处理。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他如果怕他就是对方反悔的话呢，你们一定要保留好这个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照片跟协议都要讲得清清楚楚。那我们也讲到了最后一个是认定责任哈，追尾一般肯定是后车全责，但是呢有三种是例外的。
1: 对，比如说前车突然变道加塞，前车就突然变道了导致后车追尾，也是全车的责任。还有

0: 还有呢，就是在理赔方面呢，别等对方耍赖先报自己的保险哈。那比如说拨打自己保险公司报案申请理赔，提供照片、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件信息。那保险公司如果先行赔付，然后向对方追责的话，不用和自己扯皮。那如果对方一旦出现逃逸耍赖，保险公司会通过法律途径向对方去追偿，不用自己去操心了。
1: 对的。那么还有就刚刚讲了，最危险的是在高速上面追尾，那一定在这样情况下呢，有三件事千万不要做。第一个呢，是不要在车道内停留，就是你知道撞了车，你赶紧要下车，然后放上这个三脚架之后呢，就往边边跑了，就不要在那个正中间的给他吵架，非常危险的。
0: 对，如果呢，就是车辆不能无法行驶，这个时候要拨打12122申请呢拖车的救援。还有呢，就刚刚像小草说的，不要和对方在高速路上争论，这个时候也会影响交通，也会影响到自身的一个安全。
1: 对，还有个就是刚刚讲的，我们给司机的专属提醒说。一定要就是有四样东西，别在车道里面争论责任，
0: 对，
1: 还有不要只拍几张模糊的照片，不要等对方报保险，以及呢不要随意的私了。
0: 对，还有呢就是如果遇到追尾对方逃逸了又该怎么办呢？应该这个时候要立即报警，提供对方的车牌、车型、颜色，交警呢也会通过监控找到逃逸车辆，追究其责任，同时呢也报自己的保险，保险公司会先行赔付，然后向对方去追偿的。再者呢，就是追尾之后呢受伤了，对方不垫付医药费怎么办？这个也是很多的一些会发生的情况。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交强险的垫付，或者向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资金呢去救助，不用自己来垫付这个医药费。
1: 对的，还有个是对责任的认定，如果你觉得发现是有异议的话呢，我们其实刚刚讲的三日内啊，收到认定书之后呢，再向我们的交管部门去申请复核，如果不行的话呢，去法院起诉啊，就通过这个诉讼来重新认定责任。
0: 对，还有的就是这个追尾后车辆贬值能要求赔偿吗？是可以的，如果车辆是新车或者车损严重导致贬值，可以向对方要求赔偿贬值的损失，但需要提供专业的车辆贬值评估的报告作为理赔的依据了。
1: 对的，所以说最后的话我们也来总结一下，这个车被追尾之后呢，下车其实不需要问是谁的责任，因为这个警察一看呢就知道是谁的责任，他会定责的。
0: 对对对，是的。
1: 那我们最重要是保安全，刚刚讲的在高速上面要遇到事情赶紧放个三脚架就往外面跑了，还要取好证拍好照片，然后呢最后呢报警啊，不要私了，或者说简单的可以私了，但是严重的话一定不可以私了，去找到我们的保险人员，先去报自己保险，然后让我们的保险去追对方的这个理赔也是可以的。
0: 对，就不用自己出面嘛，省了自己的麻烦，因为你买保险就是有这种他们有义务去帮你去做这件事情。
1: 是的。
0: 还有呢，追尾不是小事，处理不好会造成车辆损失，还有危及人身安全。那作为司机呢，我们要牢记交警的提醒，就是遇事不慌，先保安全再取证，最后呢谈责任和理赔。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出行，做到呢就是遇到事的时候也能从容应对，不吃亏不受伤了。这也是我们很多一些民众所经常遇到一些问题啊。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话题，我们就说有关于这个新能源车了。有一位车主说他开了6年的纯电车没出过啥毛病，电池的健康度还剩82%，你看开了6年啊，这个电池还是不错的，按理说应该偷着乐，可每次呢他说翻完账那都扎心了，他说电池没废，这个钱包先空了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呢来聊聊有关于这个新能源车在这个用车成本和体验方面一些民众实际的感受。
1: 对，有人说啊，这个开启这个新能源车之后呢，这个电费特别的省。
0: 对，
1: 但其实只限于就是家里面有加充，
0: 自家充。
1: 对，他说我自己家是装了这个加充，所以说呢，这个3.5毛或者2.7毛一度电啊，那6年电费其实还不到5000块钱，
0: 对，
1: 每公里才几分钱，所以说非常的省电。但是呢，如果你家是没有加充的话呢，全靠公共的快充，可能这个电价就很夸张，有些是像我们惠州是1.3块到1.5块，
0: 对
1: 啊，这个区间的话呢，那它6年下来可能就要10000来块钱了，
0: 就是比再加充多出了10000块钱。
1: 对，
0: 同样都是6年。
1: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们要想清楚，如果是长期用车的话，还
0: 是家里有这个条件，
1: 对，建议可以去买个加充，因为加充的话就是3-4千块钱一个嘛，那你就把它买回家。其实整体来说还是加充划算一些的。
0: 对，因为加充还是不用排队，又可以在这个用电的一个低峰期的来进行充电，是很方便的哈。
1: 是的。
0: 再者呢，除了这个电费方面，还有这个保养是看着便宜，隐形花费藏得比较深。 因为呢电车不用换机油机滤，年均保养才500块，六年的总共也就是3000块钱，
1: 嗯，
0: 比油车来说是相对来说是省了一些。
1: 对，
0: 但像这个电车重300到500公斤，轮胎刹车片的磨损是快30%，六年

0: 多呢，要换一次轮胎，多换一次刹车片，又多花了3000多。那再加上电池的均衡、三电的检测，零零散散加起来，可能在这个保养上没有比油车能省多少。
1: 对的，第三个呢是保险比较贵哈，因为当、我们也可以去差别一下，如果同样的10来20万的车、油车可能就是3000多，
0: 3000多4000块钱、
1: 我们的电车可能就5000多，因为我们第一年买的时候就5000-6000块钱了，因为我们刚刚讲它一个挡风玻璃啊、可能一撞下去，这个油车就几百块钱，让我们的这个电车就几千块钱。
0: 它是智能的，因为有显示的那种，
1: 太多的这个摄像头了，它们的智能的东西
0: 都藏在这个挡风玻璃上了。
1: 对，很多的门把手啊，然后这个都是有很多的这个
0: 智能科技的东西，
1: 什么雷达呀、激光呀，各式各样都藏的特别特别的线路。
0: 对，一旦呢有个刮蹭啊，它这个费用就高了，所以它的这个保险也是相对来说要比油车要高一点点啊。再者呢，就是这个电池6年根本不用换，他说有的呢也别被忽悠，他说厂家普遍是8年15万公里的质保，只要呢健康不低于70%都是免费保的。他说他开了6年，健康度是82%，所以是完全不用换的。他说真正花钱的不是换电池，是其他的一些开销，也别再拿这个换电池贵来吓唬人。
1: 就只能说你想卖车的时候，这个电池已经不值钱了，所以说这个车可能就直接打折，特别的夸张而已。你说自己开的话，我可以开到10年，我都觉得是很正常的。
0: 对，也就是说最后的时候，可能这个电池的这个充电率可能要高一点咯，或者是这个带电时间没那么长了，
1: 对，
0: 也不至于说直接就是说这个换电池贵那么吓人啊。
1: 还有的话就是维修配件贵，小修也肉疼。我们的油车其实换个配件很便宜，1-200块钱就可以换掉了，可是呢电车不一样。
0: 对，什么雷达呀，
1: 你看这个屏幕坏了修1800
0: 啊，
1: 高压线坏了又要修2300，然后那个小零部件，然后就导致很多东西，然后一条线路坏掉又花大几千，就是它一修起来不是很便宜的东西。
0: 对，还有呢就是这个保值率可能差异大家，就刚刚我们说到了
1: 卖车，
0: 对，卖车的时候可能6年电车的保值率仅为35%到40%，油车呢还能达到50%。就是说比如说我买了16.8万落地的车，现在可能卖也就是五万块钱左右
1: 、
0: 那同样的油车可能能卖到7万多，可能中间就差了这些钱。因为这就是油车跟电车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差距啊。
1: 对，最后一个是没有算全周期的账。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了，你买电车的话，刚刚除非你真的是每天要开很远
0: 很远
1: 的
0: 路、
1: 超过50公里或者到100公里的话，这个人就非常适合买电车。
0: 电车，对，
1: 你说你天天就开个代步车10分钟的路程啊，几公里的路程，你换什么电车嘛？你这个成本用电还有卖掉它，真的是亏很多很多。
0: 其实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卖车的行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是这样给提醒大家，如果你1年之内超不过10000公里的话，其实你有油车的话，就索性先不要去考虑换这个新能源车。如果你每年有个2-3万或者5-6万7-8万公里的这样一个跑比率的话，那尽可能的就是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换一个新能源车，在这个上面毕竟你的成本还能大大的缩减一点啊。
1: 对的，所以我们就总结的话呢，这个电车没有什么害怕的地方哈。
0: 对，
1: 用起来的确实是比较省钱的，但是呢你要算上我们的这个折旧率啊，算上保费啊，算上维修费的话，其实它跟油车是大差不差的。
0: 对
1: 啊，这个不要觉得哎我换了电车又好看又好开又便宜，其实没有的哈。
0: 对、
1: 其
0: 实用车方面每年其实都是有一些折损的，就看你对于电车跟新能源车不同的需求而论哈。好的，以上呢刚刚和大家分享了相关的一些资讯呢，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进入我们一个整点的报时，回来之后和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我们稍后见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3: 12点喽，
2: 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4: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于6月22日至23日在印度新德里举办，中方将与金砖各国围绕全球安全多边合作议题交换意见，为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筹备，共同推动多边安全协作。国内方面，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2日在北京正式开幕，本届展会首次增设人工

0: 智能专区，展出超160项新技术新品，聚焦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质产业，搭建全球产业链合作平台。2026高考阳光高考云咨询周6月22日全面开启，持续至28日，全国高校同步开展线上直播答疑，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志愿填报、专业选择指导服务。娱乐方面，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22日启动展映，汇聚全球500余部动画作品参展。活动同步开设青少年动画创作公益课堂，推广国产原创动画发展。来关注博罗本地资讯，博罗圆洲镇里屋村传统龙船井活动于6月22日13点至17点30在沙河举办，延续600年东江龙舟民俗，周边村落龙舟巡游相聚，展现博罗乡土文化。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2: 我是亮亮，
3: 早早。
2: T3的主持人贝贝，
4: 当班主播林子，
5: 主持人严江。
6: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2: 我是荔枝，
7: 我是小雪，
8: 大家好，我是小欢，
9: 你好，我是林乐。
1: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2: 我是小草。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有关于比亚迪刀片电池续命指南，有六个商店的行为别踩啊，这也是这位新能源车主自己的亲自实践所得的经验。
2: 嗯，有个人说啊，他作为这个比亚迪的宋 Plus 的车主哈，他开这款车开了整整两年，跑了40,000公里，最近测一下电池的健康度呢，还保持在98%，这个续航几乎是没有缩水的。身边不少的比亚迪车友却吐槽说，他们的车开了一年之后就明显不耐用了。可是问题大多是出在用车的习惯当中。我们的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呢，我们也讲到它是非常安全的一代，而且呢它也是非常耐用的，但也经不住不当操作的折腾。我们今天就来总结一下说两年的实测的经验，跟大家说说这个比亚迪的刀片电池的六个商店行为，避免大家就是开比亚迪的时候发现怎么我的车这么不耐用，他们的车那么耐用呢。
1: 对，你看同是一款新的车，可能真的就像他说的，就是在于你用车的一个习惯了。
2: 对的，
1: 第一个呢，我们先搞懂这个刀片电池为啥这么抗造啊。那其实呢，这个刀片电池的底子是刀片电池是用这个磷酸电锂电池的升级版，采用的是长电芯薄的封装的设计，不仅呢安全性高，而且呢循环寿命也远超传统的锂电池。那官方显示呢，刀片电池的循环寿命能达到了3000次以上，按家用车每次充放100次来算，理论上这个刀片电池可以用到30年。
2: 对的，而且呢刀片电池的这个热管系统是非常智能的，能够精准控制到电池的温度，避免高温或低温对电池造成的损伤，但并不意味着它能够为所欲为。那么平常我们如果用车习惯不好的话呢，照样会加速这个电池的老化，让我们的续航大打

0: 折扣。嗯，有没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到了他们因为频繁的快充放电的过度，才开了不到一年，这个电池的健康度到85%，嗯，还有续航直接少了50公里，特别的心疼。
1: 对，那我们具体来看看哪有6个商店的行为哈。一个呢就是频繁的使用快充，把快充当成了家常便饭，嗯，这其实是最常见的一个商店行为。很多车友觉得快充方便，出门就找一个快充桩，哪怕只缺一点电也用快充。殊不知呢，快充的大电流会对电池电芯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0: 对的，刀片电池呢虽然支持快充，但快充只是应急的手段，不能说常规去充电，嗯，快充的时候呢，这个电池会快速的发热，长期高温会加速电芯内部的化学物质老化，导致呢电池会衰减。那我们在这2年里的话呢，只有跑长途的时候呢可以用快充，但是平常如果是在我们上班的时候呢，家里面还是要配一个慢充，这是对我们电池的这个健康啊没有缩水的一个关键。
1: 对，你看这个也给到建议，一定不要用，频繁的用快充哈。
0: 是的。
1: 行为之二呢，就是电池电量用到彻底没电才想着充电。有些车友呢就是把电用到了底再充的习惯，觉得这样呢让电池更耐用，其实这是特错大错。因为磷酸的铁锂电池最怕过度放电，当电池你看到低于10%的时候，电芯电压会急剧的下降，这个时候就容易造成不可逆的容量的损失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1: 对，不能把它弄到低于10%再去充电。
0: 所以说啊，我们当我们的电池到20%到30%的时候呢，就是
1: 及时充电，
0: 就想一下像我们手机一样，你不是有这个焦虑吗？20%左右你要去充电了。
1: 对对 对，
0: 千万不要到5%以下，这个时候呢，很容易把我们的车给电趴窝。
1: 对，
0: 那如果趴窝的话呢，这个救起来又是会折损我们的电池的健康。
1: 对，就是会产生不可逆的一些容量损失了哈。
0: 嗯，
1: 再者第三个行为呢，就是长期让这个电池处于满电或亏电的状态。和过度放电一样，长期满电也会伤电池。如果车辆长期停放，还把电池充到100%，电芯呢会一直处于高压状态，也会加速电解压的老化。
0: 嗯，
1: 反之呢，长期让电池处于亏电的状态，低于20%，电芯也会发生硫酸的氧化，导致容量升降，也就是不能太饱，也不能太饿了哈。
0: 对，就是有点像人一样，
1: 对，太饿了你也不行。太饱了你也撑的不行啊。
0: 对，有人说啊，他出差的时候呢把车停到这个车库半个月了，他出发之前呢会把电量控制在50%到60%，其实这个就是电池最舒适的一个地方。
1: 对，
0: 而且对我们的电芯的损伤是最少的。
1: 还是要经常的开一开，不要把它放到那里充好了电啊，
0: 还
1: 尽量的充一下。
0: 第四个是高温或低温的环境下长时间充电。
1: 对，
0: 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充电的时候是暴露在户外的嘛，
1: 对，
0: 它可能就是在12点到2点钟的时候去充电。
1: 对，这个是夏天的中午，
0: 太热了，这个地表温度超过40多度，然后呢可以煎鸡蛋的时候呢你又去充电，充电的时候呢还充了很久，一直放那里就不管了。就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电池的一个损耐度啊，会损伤它电芯。
1: 对，尤其是又反过来，就到了冬天-0几度时候充电，它也会将电池的活性降低。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建议就是夏天呢基本会建议选择在
0: 晚上
1: 气温降下来，冬天呢先启动一下车辆，让电池预热几分钟之后再插上充电器，这样也能从不同程度减少温度对电池的影响。
0: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它就控制在25度左右吧，就给我们常温的温度。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充电的话，你电池不会突然发热，也不会突然发冷啊，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情况了。
1: 还有就是一个开车的习惯了，就是频繁的猛踩油门暴力驾驶啊。因为比亚迪的新能源车速是提快比较快的，不少车友喜欢猛踩油门体验这个推背感，但暴力驾驶会让电池大电流放电，不仅耗电快，还会让电池呢瞬间升高，加速呢电芯的老化。
0: 对，其实我们女孩子还好一些，但是男生的话很喜欢这种推背感。
1: 推背感
0: 啊，我们起初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就是想要这个电池耐用的话呢，我们千万不要经常暴力的去开它。
1: 对，
0: 开车时候要平稳的加速，然后呢避免频繁的急刹急踩急刹急踩，这个时候呢这个电池是处于平稳的放电状态，对它的健康还是更好的。
1: 对，最后一个呢就是忽略电池散热口的清洁。因为刀片电池的散热口在车辆底部或后备箱的侧面，如果散热口长期被灰尘、树叶、泥沙堵住，也会影响电池的散热效果，导致电池工作时温度过高，也加速它的老化了。
0: 对的，我们平常会有讲到了，用这个高压水枪会清理一下散热口。那平时的时候其实也要注意一下，避开泥泞的路段，防止呢这个泥沙来堵塞这个散热口。我们的修车师傅说到了，其实很多电车的散热口堵了自己都不知道，长期的话这个电池它要散热嘛，你不散热的话它这个 寿命自然会缩短。
1: 除了这六个小的细节，刀片电池续命的三个小技巧也有，一个就是定期要做一次满充满放啊，校准电池电量，就是建议呢不要把电用到底，但每三个月可以做一次完整的满充满放，让电池管理系统呢校准电量的显示方法就是把电量用到20%，然后用慢充充到100%，继续呢浮充一小时，这样能让 BMS 更精准的显示剩余的电量，避免了虚电的情况。
0: 对的，第二个是利用自己的车辆的电池养护模式。像比亚迪这样的车哈，他们都有一个叫电池养护的模式，也叫节能模式。开启之后呢，我们可以用自动控制充电上限，一般是充到80%，还能够优化放电的政策，这个策略是可以减少电池的损耗的。
1: 对，再者呢，最后就是定期 4S 店去做一个电池的检测了，因为比亚迪的 4S 店能够通过电脑检测电池的健康度、电芯电压、温度等数据，及时发现电池潜在的问题，所以呢每年呢进行一次就是电池的检测，所以呢对它的数据都很正常，也可以保留它电芯失衡的一个情况。
0: 所以我们今天也聊了非常多关于这个电池，特别是刀片电池。我们的比亚迪的朋友哈，就是买车的时候，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去买比亚迪，第一个是刚刚讲它这个我们的刀片电池可以很耐用，然后呢第二个是它的这个我们的天神之眼哈，这个也是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智驾系统。
1: 还有那句话就是三分靠产品，七分靠养护，要养成一个好的用车习惯，充电的习惯，才能让这个电车呢续航依然能够保持在更高的一个水平了哈。
0: 对，下次就是说你们的车友在聚会的时候看到为什么我的是98，你的是89啊，89，那是这个
1: 就是用车方面，
0: 就是你的自己的一个习惯不对了。
1: 对，所以呢新能源车主的一些朋友们可以多听听我们节目，在节目当中也会多推荐一些健康的用车的方式了哈。
0: 是的，
1: 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相关的资讯，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关注博洛电台的其他节目，
0: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

0: 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1: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2: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3: 孩子你听，
2: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3: 香好甜呐、啊！
2: 人生海海，
4: 人生海海，
2: 尽管忙忙碌碌，
4: 尽管忙忙碌碌，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4: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 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3: 发现美，
2: 传播美，
3: 传播美。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你带
4: 来 FM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4: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0: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音乐正当时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哇，过了一个小长假之后啊，感觉好久都没有上节目跟大家来分享经典的好歌了。那么今天的我们的节目中呢，依旧会锁定一位实力派的音乐人啊，来精选他不同阶段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在他的歌曲中拆解他的嗓音特质、演唱技巧以及他的一些曲风蜕变等等啊，在一首首旋律中来读懂这位歌手的音乐人生。今天将要走进我们音乐漫游的呢，是谁？是华语乐坛公认的人生教科书林志炫。很多人都说啊，他是极少数的在从业几十年以来啊，嗓音依旧保持着零磨损，审美依旧保持着非常新潮啊，也没有说很浮躁的一位实力唱将啊。而且他们都说他独唱了一种业内知名的鸡尾酒唱法。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个名称的时候，我说哎，鸡尾酒唱法难道是说他的唱法听起来让人觉得很微醺吗？不过说到林志炫，确实他的这个声乐的技巧还是非常好的啊，他可以将真声的厚度、假声的通透以及气声的留白来精准的配比，实现无痕声区转换。大家会觉得一听他的歌，就好像他的音高没有上限一样，好像再高音他都能唱，但是一下子又能够下降到很低的音来，这样其实就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声乐技巧啦，来实现这样无痕声区转换。而且他的音色在行内是公认的非常的干净、很通透且高级的，虽然说没有一些过度修饰的炫技啊，没有一些嘶吼过载的情绪啊，也是能够非常体现他的平稳和他超强的控制力。林志炫他其实早年刚出道的时候是以一个组合的形式出道啊，叫优客李林组合。那当时在组合出道的时候，真的也是整个人非常的青春啊，也很清亮嗓音。 那到了后来单飞之后呢，他开始转变为一种更加倾向于温润成熟的一种叙事唱腔。再到后来呢，这些年大家也是不断的看到他在各大的一些音乐综艺的舞台上呢，去挑战一些高难度的翻唱歌曲，也是让大家见识到了他的这个技能强度真的非常的大啊。以及他到后来他也是改编了很多的中国风的歌曲。其实这么多年来呢，林志炫确实是始终坚持一种音乐态度啊，就是人生优先服务歌曲啊，非常的纯粹。也能够看得出来他有这个能力去驾驭各类的曲风，并且唱出独属于他自己的干净质感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在歌手中真的非常难得的。那今天呢，我们就用四首林志炫跨度较大、技术反差极强的作品来完整的解读林志炫的人生美学。那非常欢迎大家通过博乐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在你的心目中是不是觉得他是整个华语乐坛中你觉得最干净的声音呢？那欢迎大家来分享哦。说到林志炫人生美学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我觉得还是一首很早期发布的歌曲，名字叫做《离人》。这首歌呢，也是华语乐坛留白式抒情的天花板作品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首歌它其实是彻底的摒弃了一些传统情歌这样大开大合的宣泄逻辑，它以一种非常简单的编曲，还有一些绵长的旋律和清冷的这种意境为载体啊，来其实是纯粹的去突出了林志炫的人生，依托他的人生来塑造氛围。所以说这首歌曲的话呢，也是业内分析说他这个弱混留白、声区统一、气息均匀输出的一首经典范本歌曲啊。那么我们话不多说，首先来聆听《离人》，来一起感受他这份清冷感。

我们听完了这首林志炫的离人啊，是不是感觉这首歌真的集中体现了林志炫一种干净克制高级的人生审美呢？那这首作品呢，它叫做离人啊，其实这个名字听起来其实不是一个很正常的名词，但是这首作品呢，它是以时光流逝离别不舍为主题啊，来描摹人与人之间这样一种渐行渐远的温柔遗憾。世间或许很多的离别都是无声无息啊，没有剧烈的崩溃，只有静静目送，悄悄走远，慢慢释怀的这种怅然的心绪啊。所以这首歌呢，它的编曲不用很复杂，它只需要说简简单单的编曲，然后完全依托它这样的人声啊，就能够营造非常干净非常舒适的氛围。

我们可以听到刚才这几句啊，它的这个低音转换到高音的部分真的好丝滑，就好像一段丝绸一样的啊，就这样拉上去了。真声不虚，假声不飘，它的混声比例是调整的非常好的，就会让这首歌的音色统一度很高。

其实这首歌的节奏确实是挺慢的啊，因为整体的这个节拍轻轻缓缓的。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这首歌它就是正是因为如此缓慢的节奏，它其实对于气息的考验会更加的大啊，因为这首歌大量的长句，林志炫都选择不换气，哎，啊，都是用这个横膈膜持续的均匀在供气，而且但是它这个供气。

却有一种好像他气息的用不完的感觉啊。这也是他厉害于很多歌手的一点啊，他的长线条气息像匀速的流水一般，非常的细腻克制绵长啊。因为他这首歌曲中其实有很多的部分是有空白处的，就是他会有休止啊，他就是这样子也撑起了整首歌的这个诗意留白感。可以听得出来呀，他这首歌呢可能是因为他在早期的这种唱法中，他还是更加会偏向于采用薄声带边缘震动的方式来演唱啊，然后用了很多的气声和弱混。整体来说这人声还是确实是通透干净的，而且他的胸腔也没有说很厚重的爆发力，整体以头腔、鼻音腔、鼻咽腔的高位共鸣为主，音色很清冷空灵，就像晚风流动一般，也是完美的贴合了离人这首歌词的这个说到的疏冷疏离这种温柔的意境。

道林志炫他还有一个独特的技能啊，叫做慢频率延时颤音，意思就是说呢，不会是说他那个尾部的颤音不会觉得很密集很刻意啊，尾声的这个气息呢是缓慢震动的，就这也是区别于一些常规的抒情歌喜欢用一些快扇的，就是频率很快的那种抖动的音啊，用一些这样的情绪来表达，它是用慢慢的抖动，也是说放大了这样的一个细节吧，来体现这个情绪的高级感。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可以值得分享的呢？我们在2点的报时广告之后再来一起聊一聊。

0: 得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重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重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1: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3: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4: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洛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正当时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现在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林志炫的离人。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聊一聊这首歌曲还有什么值得说的部分。

季节。这首歌曲的这个超均匀长线条啊，真的好有标志性啊啊，整体的这个气息的输出，我觉得真的是可圈可点的。这首《离人》让观众明白了，这种高级的抒情啊，不是说用力的去用一些哭腔啊来疯狂的表达，其实用这样一种克制留白、温柔诉说的感觉呢，也会让人很余味悠长啊。那这首歌其实也是大家比较了解林志炫的其中的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很多人的青春白噪音。那刚才我们说过，林志炫他的这个机能是很强大的，他也是经常的喜欢参加很多的各类的音乐综艺节目。那确实啊，顶级的这样的竞技舞台是最考验歌手的综合机能的。那其实在内地大家会觉得比较出圈的歌曲呢，就是他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演绎的没离开过这首歌也是让他在当天的比赛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同时也是我们整个华语乐坛强混长线条以及连续的高音续航还有动态声压控制的天花板级的现场。因为本身没离开过这首歌曲的音域跨度是很大的，而且乐句也很密集，甚至来说我觉得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好多句都没有换气啊。那么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呢，又是现场演绎全程是没有说修音啊或者电音啊等等的，他都能够保持这样的一种稳定的气息和声带闭合稳定度。所以真的觉得林志炫厉害就厉害在他这种成年男生的机能啊，是达到了一个开发极限的程度啊，也是很多的歌手一直在学习在追求的这种榜样。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林志炫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演绎的没离开过。这首歌其实他也有录音室版本啊，但是我觉得都很棒，所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哇，听完了林志炫的这首《没离开过》啊，你知道这首歌整体来说，它总共是有五分多钟的，它在这五分多钟从低音到高音啊，如此庞大的起伏啊，而且他在现场啊完整的演绎的这个版本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他们就说为什么林志炫他是机能怪呢，其实就体现在这些方面了。

0: 色。
1: 在刚开始的主歌部分呢，它还是处于一种非常克制的这种感觉哈，人声是轻柔收敛的。那么到了后来的话呢，它就整体的预副歌部分啊，到了副歌部分是逐渐的抬升厚度。那这首歌曲《没离开过》呢，它实际上是以这个陪伴、坚守、救赎与奔赴为核心啊，书写了一个穿越风雨、跨越时光呢，但是始终不离不弃的一种故事啊。也是一种心理的对于未来的这种坚定的信念。歌曲中的很多的歌词呢都在表述啊，说前路纵然是迷雾丛生、跌宕坎坷的，但是如果说有人在陪着你一起度过，跟你一起并肩努力的话，你会不会觉得真的很能够再继续坚持下去了呢？所以这首歌曲呢，它也是同步用了一种恢宏大气的这样的编曲来慢慢的堆叠，将这样一种坚定坦荡的这样的深情磅礴的力量感是整整的稳稳的拖了起来，也是给了林志炫的人生一种很好的衬托感。

这首歌曲呢用了非常高密度的连续强混输出啊，因为很多的音它真的是挺高的，在 A4 到 B4 啊，还有并且到后来到了 C5 啊，就那个 High C 的那个高位啊，也是很长的音持续停留，全程保持着一种平衡的强混。而且你们可以听出来这首歌曲的这个它嗓音中的金属感会比上一首歌更加的通透集中一点，而且我觉得他的声压是非常充沛的，穿透力很强。

这首歌非常多的聚落都是有十多个字的，其实是属于超长的连贯乐句。那林志炫在这些乐句的演唱过程中几乎是感觉没有什么换气的空间啊，那就代表着他的横膈膜的深度支撑感是非常足的，而且他的气息储存量也很大。之前有很多的歌手就嘲笑自己啊，也说虽然说自己是歌手，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气短啊，尤其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薛之谦，他就属于那种遇到长句子他可能没办法一口气唱完的。但是这些问题在林志炫这儿通通都不存在，林志炫他这样全程线条笔直、力度统一、声压丝毫不降的这样的长线条气息的输送啊，真的是华语乐坛很难得见的超强的技巧，也是很值得大家学习的。好，这个地方马上要收，然后马上放了。这个应该来到了最高潮的部分了，他选择用了一些怒音啊来整体的升华。总的来说，这首歌的动态区间是非常大的，但是林志炫呢收得很干净，放得很磅礴，就是整首歌的强弱对比层次非常的分明啊，也是让情绪的丝滑递进，让大家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就应该这样唱。

这首是说的非常干净啊，丝丝的这种尾音缓缓的落幕啊，也是让大家意犹未尽。所以这首歌曲确实从清冷留白的一些诗意的强魂啊，再到后面的那种非常磅礴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输出，这样一首五分钟的歌曲就解锁了，展示了林志炫最硬核的机能实力啊，尤其是他在现场唱完，大家都觉得好稳啊，也是非常有感染力，所以那一场他的成绩非常好。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是否喜欢林志炫的这首《没离开过》呢？是否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唱功的天花板呢？那欢迎您在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哦。

我们听完了这样的一首强机能的作品呢，其实林志炫还有一版非常突出的改编歌曲也是很出圈的啊，那就是国风版的这个《烟花易冷》。因为其实很多歌曲想要改编成国风的版本是非常考验歌手的审美底蕴与唱腔重塑能力的。那林志炫的这版《烟花易冷》，它是跳出了周杰伦版本的一种略带于 R&B 框架的唱法，它是以古典审美去重构了整首旋律，而且融入了中式的一些戏曲行腔和一些古韵的咬字，就等于说把这首歌曲可能会把流行的部分削弱一点点，来强化整体的古风感。那么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聆听林志炫。

们现在听完了林志炫版的《烟花易冷》第一段啊，真的感觉和周杰伦的原版非常的不同啊。那原版的话，他可能是说用一些 R&B 的这种轻轻的风格以及朦胧的气声来勾勒出江南烟雨中一些非常的私人化的相思离愁啊。但是我觉得林志炫的这个版本好像是放大了歌词背后的历史底色，就好像演用他的声音演绎了在战乱之后的一些城池啊，还有庙宇荒芜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啊，也是跳出了一些情爱歌曲的本身，站在了更高的角度来俯瞰世间的一些繁华转瞬成空的这样的一种时代的长往感啊，也是更加的宏大肃穆了，就好像在阅读一本历史书一样，后劲还挺足的。

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林志炫，他是独创了一种叫做成熟的一个鸡尾酒唱法。我们当时说到鸡尾酒唱法是不是说会让人听起来微醺呢？他其实说为什么要叫做鸡尾酒式的唱法，其实就是它的分层是很明显的他会在一首歌中运用不同的方式，甚至来说一首歌它可能会融合好几种唱腔和音色来演绎。那鸡尾酒它也是一层一层的嘛，所以才要把它的这种唱法叫做鸡尾酒唱法。那在这首歌曲中呢，它的分层就体现在于主歌是用了一种非常饱混的边缘气声来营造空灵的这种感觉，但是到了后来现在我们演唱的这个部分听起来它的胸腔增加了很厚重的共鸣感。

而且这么高的音啊，他还是用了很强混，听起来就像真声一样。就很多人之前有粉丝问我啊，听我说到强混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强混它就是一种胸腔和头腔共鸣的一种结合体。强混如果用到很极致的话，你会听出来觉得它好像是在用真声演唱一样，这其实就是最高的声音。

学技巧的之一了。那这首歌曲它确实也这个动态区间很大，弱唱空灵，强唱恢宏，就好像乐器一般啊，就好像钢琴有那么多键，从低音弹到高音一直都保持同样的一种状态，就是非常的有这种戏剧张力和声音的质感。

刚开头这几个字就可以听得出来啊，它的这个归韵感特别的有点像唱美声的感觉了。它这个咬字就有一种是下巴在单独发力咬字，然后发声点集中的高位，然后有一种甩腔这的感觉啊。那这也是他在这首歌中勇于突破去改进自己唱法的一种体现。

且我觉得他在这首歌曲中用的一些尾音的颤音啊，很像古琴啊，就是慢慢的那种波动感，我感觉他也是在模仿古琴这样的一种余音绕梁绵延不绝的听觉效果啊。总的来说，他的唱腔运用的还是很高级的，就是把这个古风感拉满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还要给大家分享一首林志炫的，其实是他作品中最纯粹最温柔最干净的一首歌曲啊，没有复杂的编曲，也没有非常炫技的表现啊。那这首歌曲其实也很适合现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听啊，它的名字叫做凤凰花开的路口，每到了毕业季呢都会有听到这首歌曲。那这首歌最开始呢也是林志炫首唱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聆听林志炫版本的《凤凰花开的路口》。

们听完了第一段啊，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全程都是用了很简单的钢琴伴奏啊，就几个柱式和弦在底下简单的衬托着。那这首歌曲恰恰也是需要用到这样的极简伴奏、极简的旋律和它这样简单干净的人声来演绎这样最真挚、最干净、最克制的演唱。因为这首作品它是聚焦了青春离别、成长奔赴以及很多的这个温柔惦念。为什么说

凤凰花开的路口呢，因为凤凰花开呢就代表着盛夏要落幕了，青春要散场了，各自呢就要奔赴远方了，所以说所有的相遇陪伴欢笑和成长呢都会沉淀为心底最温柔的记忆，但是这份记忆呢在心中每每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想到青春不散友谊长存的这样的温柔期许。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所以林志炫在这首歌曲中呢也是摒弃了所有的华丽转音啊，也没有用到什么装饰音哭腔等等啊，也整体的咬字非常的干净利落，声音也很松弛很自然很温情，我感觉是用了一种非常朴素的演唱方式来承载着这样的一种青春情怀啊，听起来真的非常悦耳。

0: 终于我。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四首歌曲呢，也是代表了林志炫不同的四种人生啊。第一首歌《离人》呢，他是用一种很清冷的状态；第二首《没离开过》呢，没离开过，我们是听到他磅礴的机能啊，机能怪。第三首《烟花易冷》是听到了他这种古韵东方雅致啊，让人非常的意境深远。那在最后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呢，也是体现了他一种温柔纯粹的感觉，也是让歌声回归到了本质。那么其实真的，我觉得林志炫在这么多年来在乐坛里面也是一直在保持着一种初心啊，也是他歌声中最大的标签，干净、稳定、高级、真诚。那么今天的音乐漫游记呢，要即将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很开心大家在午间的这一时间段呢，来跟我一起分享好音乐。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最好的歌声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技巧，而是经得起岁月聆听的干净与真诚。那希望大家也能够像他的歌声一般，历经世事依旧纯粹，奔赴前路始终温柔坚定。那么我们的音乐正当时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段跟大家不见不散哦，请大家持续锁定电台博罗电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4: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5: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4: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一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5: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4: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5: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6: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5: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6: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

0: 公司没有资质。
1: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0: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2: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0: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4: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5: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一米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于6月22日至23日在印度新德里举办，中方将与金砖各国围绕全球安全多边合作议题交换意见，为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筹备，共同推动多边安全协作。国内方面，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2日在北京正式开幕，本届展会首次增设人工智能专区，展出超160项新技术新品，聚焦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质产业，搭建全球产业链合作平台。2026高考阳光高考云咨询周6月22日全面开启，持续至28日，全国高校同步开展线上直播答疑，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志愿填报、专业选择指导服务。娱乐方面，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22日启动展映，汇聚全球500余部动画作品参展。活动同步开设青少年动画创作公益课堂，推广国产原创动画发展。来关注博罗本地资讯。博罗圆洲镇里屋村传统龙船井活动于6月22日13点至17点30在沙河举办，延续600年东江龙舟民俗，周边村落龙舟巡游相聚，展现博罗乡土文化。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荣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0: 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 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主播荔枝。本期的新农村，我们一起走进百塘周末的乡村少年宫。日前，在社会各界的热心支持下，百塘中心小学2026年春季学期周末乡村少年宫开课，活动覆盖该校及多个村级教学点，900余名学生免费参与阅读、舞蹈、足球、科技等特色课程，乐享快乐周末。周末的清晨，绿茵操场上，学生们开启足球训练，阅读室内，老师通过文本精读、PPT 趣味互动等多元形式带领学生品读文学作品。舞蹈教室内，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基本功，朝气十足。谈及少年宫的学习生活，不少学生和家长都纷纷点赞。学生邱心莹说道，
4: 有了在少年宫能够在和同学一起在少年宫学习，我报了阅读可以拓展知识，然后可以开拓眼界。
3: 听到这位家长王雪芬说道，
5: 学校开展的这个活动是非常好的，因为周末的时候那孩子在家里他确实不知道干什么，因为作业也不多，他就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手机，那现在学校开展了这个活动呢，那他就来到学校团体的参加这个活动，他就会很开心，学到很多东西的。
3: 据介绍，本学期学校周末乡村少年宫共开设45个特色班级，覆盖校本部及高桥、百世、横岭、车田四所村小，面向3至6年级学生免费开放，900余名学生参与，规模与上学期持平。周末乡村少年宫的常态化运营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广东省政协办公厅协调东莞爱心企业捐赠20万元专项经费，深圳等地爱心企业及乡贤也踊跃捐资，累计捐赠16.5万元，为少年宫稳步发展提供经费保障。

0: 自周末乡村少年宫常态化运营以来，学生的兴趣特长得到充分挖掘与培养，综合素质稳步提升。春季学期校内课程持续四周，后续还将联动高校资源丰富学生的暑期课程。百塘中心小学副校长妙水天说道，
1: 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课外阅读、体育、音乐、美术、科技等兴趣班社团活动，而且篮球、足球等聘请专业教练训练。暑假少年宫课程将会引进华南师范大学、惠州学院等高校的大学生三下乡志愿活动资源，会有非常多的优秀大学生带着学生一起参加活动，活动课程将更加丰富，趣味性和时间性将会更强。
0: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会。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一万月返一千，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3: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2: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一千，利润比银行高十倍呀。
4: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两万，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2: 那我也投三万试试。
4: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5: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2: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4: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5: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2: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5: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4: 我都已经投了两万了。
5: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两万就拿不回来了。
4: 啊，那怎么办？
6: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及时通信公司。

0: 去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2: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时间
1: 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长宁镇首聘驻镇首席设计师，引领区艺术探索接受。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长宁镇首聘驻镇首席设计师，引领区艺术探索接受过。博罗召开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动员会。罗浮山智慧导览上线，扫二维码玩转岭南第一山。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4: 6月14号，长宁镇举行驻镇首席设计师聘用仪式暨乡村美学讲座，知名建筑师孟凡浩受聘成为长宁镇首位驻镇首席设计师，将深度参与镇村风貌提升与重点文旅项目策划。市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吴俊、县委副书记、罗浮山景区党委书记、长宁镇党委书记邓辉、副县长李志、县政协领导李平出席活动。仪式上，邓辉为孟凡浩颁发长宁镇驻镇首席设计师聘书。据了解，孟凡浩作品曾获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国际杰出建筑奖、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金奖等国际国内大奖。邓辉在致辞中表示，规划建设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是广东省委省政府做出的重要部署，是博罗百千万工程的重点任务。建立驻镇首席设计师制度是将引领区建筑艺术计划、议会两山艺术计划从全球号召推向镇村扎根的又一关键举措，让设计的理念、艺术的力量真正落到每一寸土地、每一个项目、每一栋建筑上。随后，孟凡浩以长宁镇徐田村闲置小学改造等实践案例，现场主讲乡村美学专题讲座，分享乡村风貌提升的设计理念与经验。获聘后，孟凡浩及其团队将全面参与长宁镇国土空间优化、镇村风貌提升、重点文旅项目策划落地等各项工作。驻长宁镇首席设计师孟凡浩：
5: 对于我们整个长宁镇，对于罗浮山片区的一种自然历史文脉包括我们的民生环境这个社区，对他们的进行一些细致的田野调查。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能会制定我们统一的统筹规划进行一个大的一个谋划，结合策划业态进行这样一种布局。
4: 据了解，在驻镇首席设计师制度之前，博罗早已展开了以美学驱动乡村振兴的创新探索，并取得一系列阶段性成果。在第二届广东省粤美乡村风貌设计大赛中，博罗斩获22项大奖，其中徐田村文旅示范村、十六乐市艺术装置等6件作品获1等奖。2026年，重景环、明月坞2件作品更入围，被誉为建筑界奥斯卡的 Architecture A Plus Awards 建筑师 A 加奖全球决赛。而在引领区的重要基础设施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各具特色的驿站已成为网红打卡点，进一步串联起环两山的美学动线。全媒体记者钟平祥、范胜瑞、张金勇、薛亚虎、叶元峰报道。
3: 近日，博罗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动员会在县文化中心召开，全面动员部署我县相关工作，副县长戴新辉参加会议。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刻理解开展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的重大意义，要创新挖掘新业态，广泛宣传，发动全社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工作，要严格规范管理，做好沟通对接服务，确保慈善捐赠阳光透明。据悉，2026年我县将围绕百千万工程、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东西部协作等重点任务落实常态化帮扶机制。接下来，我县将举办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仪式，开展学子献爱心、雍正爱民献爱心、干部职工爱心捐赠、人人630公益行动等形式多样的爱心捐赠活动，持续开展我为家乡种棵树、有喜事来种树等主题活动， 联动会前和博兴东西部协作对口协作工作，引导全社会广泛参与两地协作消费帮扶，开展协作帮扶促消费活动等系列活动。全媒体记者张建林、薛亚虎报道。
0: 近日，罗浮山风景名胜区全新升级智能指示路牌，核心景点及主干道旁增设专属二维码，游客微信扫码就能全方位掌握景区游玩相关动态，沉浸式体验智慧旅游服务。在景区主干道登山步道旁，崭新的智能二维码指示牌格外醒目，不少游客驻足扫码体验。本次景区升级的指示牌，在保留方向指引、景点名称、步行距离等基础功能之上，增设智能导览二维码，目前已覆盖核心景点及沿途主路共80余处。扫码后，游客可一键进入罗浮山导游导览专属界面，获取多项实用功能。游客
6: 扫二维码上面还有一些讲解，就去到就是另一个位置，识别二维码能看到这个上面显示一个时间，那我就可以更好去规划我下面的一些行程安排嘛。
7: 现在扫了之后呢，我现在清楚知道这些路线了，就不会迷路了，就非常方便。
0: 广东省罗浮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李小培：
8: 二维码的话是我们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电子二维码，可以实时导航从这个位置到您想到的一个地点的一个大概的距离和时间。我们会不断的去更新一些数字化的一些服务，然后在导示导览牌上面的话会增加更多的一些温馨提示，还有路线的一个指引的话不断的去细致化，给到游客更好的一些游览体验。
0: 此外，导览界面实现景区配套设施全要素覆盖，功能菜单内整合停车场、售票站点、出入口三大高频服务板块，可直观查看空余车位、大巴接驳点位及售票点位，帮助游客规避绕路。接下来，景区将持续完善指示牌覆盖范围，优化线上导览功能，为游客打造更省心、舒适、智能的出游体验。持续擦亮罗浮山岭南第一山品牌，助力打造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岭南人文新高地。全媒体记者黄佩纯、王静报道。
3: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3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于6月22日至23日在印度新德里举办，中方将与金砖各国围绕全球安全多边合作议题交换意见，为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筹备，共同推动多边安全协作。国内方面，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2日在北京正式开幕。本届展会首次增设人工智能专区，展出超160项新技术新品，聚焦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质产业，搭建全球产业链合作平台。2026高考阳光高考云咨询周6月22日全面开启，持续至28日，全国高校同步开展线上直播答疑，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志愿填报、专业选择指导服务。娱乐方面，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22日启动展映，汇聚全球500余部动画作品参展。活动同步开设青少年动画创作公益课堂，推广国产原创动画发展。来关注博罗本地资讯。博罗圆洲镇里屋村传统龙船井活动于6月22日13点至17点30在沙河举办，延续600年东江龙舟民俗，周边村落龙舟巡游相聚，展现博罗乡土文化。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1: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洛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 107.3惠州博洛电台，我是诗婷。现在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节目是乐享家的特别板块。那在最近这几天啊，就重新的热起来了，真的是感觉夏天猛烈的袭来。那昨天也是到了夏至啊，那夏至就意味着说我们的夏天的时间会白天的时间会越来越长，所以说呢，在现在这样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大家就会开始的穿一些很清凉的衣服。那露出手臂之后呢，就会选择性的，尤其是女孩子啊，选择性的会带一些漂亮的一些手串或者手链等等的来作为装饰品啊。尤其是在近些年呢，有一些所谓的能量石还保健石呢，也是非常受欢迎啊。甚至很多商家会以此来作为宣传，就说啊，一些能量石可以治病啊，保平安等等的，一颗小小的石头就能卖到几千或者是上万的价格，也是挺离谱的。像之前呢，大连的周水子机场海关呢，在入境的旅客的行李中啊，就发现了一袋宝剑石，经过检测之后会发现它整体的辐射量是超出了现场本底值的1000多倍啊。意思就是说，如果说我戴了一天这样的能量石，这样的宝剑石做的手串在手上的话，这个辐射程度是相当于拍了117次胸片，哇，也是挺吓人的。后来呢，那位旅客啊，突然想到为什么最近这3个月里面啊，他就能带能量石，他女儿总会无缘无故的去流鼻血啊。其实现在回头想想，不是女儿的体质变差了，而是说他这个能量石的手串影响到他女儿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程度了。所以说，如果现在还有朋友还在带什么能量石啊，或者是我要给大家分享4种手势，如果还在带的话呢，就一定要尽快的扔掉了。那首先呢，就是用相思豆做成的手串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相思豆啊，说到相思豆就想起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这首诗啊，觉得是一个非常浪漫啊，非常有诗意的一种豆子啊。而且现在不少的年轻人也会买这种相思豆来作为手串。实际上呢，诗词中说到的红豆和相思子本身是两回事儿啊。相思子就他们现在用那个手串用的相思子，它又名呢鸡母猪、美人豆，其实它是属于一种剧毒植物哦。那这么说来的话，如果我们每天把这样的一种有毒的鸡母猪作为了这个手链戴在手上的话呢，其实它的毒性的话就会误食到我们的这个肌肤上来。尤其是不小心误食的话，一颗就可能会致命啊，也会发烧，也会恶心等等，这些就会中毒。所以说你别看一颗小小的红色的那种特别好看的颜色的相思子的这个手串，实际上它真的是危害还挺大的。那还有的话呢，就是 现在年轻人也挺喜欢戴的一种手串啦，就是核桃手串。现在盘核桃真的不仅仅是受到老年人的喜爱啊，零零后居然也开始加入到了盘核桃的阵营中啊。那实际上核桃是非常容易发霉的材质，发霉后呢会产生黄曲霉素。而且啊，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带的那个核桃，它也许并不是纯天然的核桃，它会有一种就是用药水洗过的核桃，因为这样的话会保持我们核桃的表面是光滑的，是那个手感会比较好。所以说一些不良的商贩呢，他就会说为了方便去清理核桃表面的一些青皮呀，会用一些八四原液来浸泡核桃。那其实这类核桃还是很好区分的，因为它表面会有一些刺鼻性的气味。但是如果说它的气味不浓，但是它实际上已经有发霉，有一些病菌的话呢，长期拔完也会造成皮肤红肿啊、刺痛等等的。甚至来说有一些过敏体质的人还会出现水泡和皮炎的现象。所以说喜爱戴核桃手串的朋友真的不妨去检查一下自己现在所戴的手串是不是真的是健康的，是材质是好的。

三种啊，也是大家还挺常见的，因为现在的直播间很多的开始卖玉石了，甚至还有一些线上鉴宝的直播间啊，装模作样的把一些这个原石拿过来，说大家现场开石。甚至来说用一些染过色的玛瑙来当做些正儿八经的玉石，还说把这些饰品的价格打成了白菜价，让年轻人也终于敢对翡翠玉石下手了。但目前市面上如果说你遇到的很多价格低廉但是它的色彩很鲜艳，就觉得你品质非常非常好的玛瑙呢，实际上都是用不值钱的玛瑙的灰白原料加工，然后染成绿色的。而如何染成绿色呢？它其实就是用了一种特定的染色药水啊，里面会有非常高腐蚀性强的硝酸钾呀、硝酸钠等等这些化学物质啊，都是属于剧毒的化学物品。说到这个染色的玛瑙的重金属含量普遍也是很高的，甚至说如果长期以往戴了很久这种染色玛瑙的话呢，它会在人体中积蓄具有致癌性并且可能诱发基因突变的一些情况产生啊。而且之前呢也是有一些网友戴过这个染色的玛瑙之后觉得身体不适，然后在网上就求助看是不是身体因为什么原因出现了问题。那有网友就支招了，说建议他

可以去检测一下他随身带的一些装饰品啊，或者一些怎么贴身用的物品。所以他去将他的这个当时手上也是带了一串这种染色玛瑙啊，他带去检测之后，真的发现重金属的汞啊什么的这些含量都非常高。长期佩戴下来，他就觉得对他的人体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是存在了破坏作用啊。他说难怪怎么老是感觉会容易头晕。还有最后一种啊，就是大家应该也还会挺常见遇到的，就是一些仿真类的饰品啊。因为大家都说哈，现在这个金价上涨得非常的严重啊，我买不起那种很真金白银的首饰，我还拿不下一个小小的高仿吗？但实际上它这种仿真的饰品，它是由便宜的合金制成的嘛，甚至有些为了让这个饰品看起来更加的有光泽呢，它会选择在表面去电镀或者涂饰一些过量的铅镉等这些重金属啊，就会让这个首饰的表面看起来非常的有光泽，闪闪发亮啊，就看起来好像真的是像真金子一样。如果直接接触皮肤的话，这些化学物质啊，这些有害的重金属呢，就可能会随着汗液的溶出，然后让皮肤吸收进入人体。短期下来可能会让你的手有一些刺激性的红斑。如果长期佩戴的话呢，就会出现一些很严重的红斑丘疹，甚至会出现米拉肿这个手串。其实很多人都可能会中招啊，所以说也希望听到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肿这个手串。其实很多人都可能会中招啊，所以说也希望听到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将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呢，这个资讯转告给其他的家人朋友们，来一起的检查，来避免平时呢我们戴这种不好的首饰引发的一些问题。那现在时间来到了4:50，为大家献上两首好听的歌曲。那么我们在待会儿5:00报时之后，再来跟大家继续聊一聊。

0: 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3: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0: 新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1: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FM 107.3，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欢迎回来，欢迎您在刚才的整点报时广告之后持续的锁定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乐享家节目，我是诗婷。刚才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了昨天是夏至啊，只下了两周的雨啊，然后一下子这个温度啊又重新的回到了35度。但是这个雪下了两周的雨啊，然后一下子这个温度啊又重新的回到了35度。但是这个时候的广东呢，它其实不仅仅是高温啊，它也是处于一种高湿的模式啊。午后多短时对流的这种雷雨啊，让这个天气变成桑拿天是成为了常态。而且这个时候呢，也是广东龙舟水最丰沛的时节啊。啊，像我们在前两天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啊，也是各地特别热闹啊。就光我们六月到七月，全省就举办了超过200项的龙舟活动啊。那我们在20号的时候呢，也是观赏了圆舟的一场非常精彩的龙舟展演活动啊，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了下午啊。他们上午是在搞了一个文明集市，还搞了一些非常好看的节目表演。那么到了下午呢，好多的观众一直守在原地啊，看他们爬龙舟，真的是特别的精神，也特别的有这个非常有端午节的氛围啊。那我们说到高湿高温的广东呢，它实际上呢就会催熟我们一些特别具有岭南特色的水果啊。那首先就是说到这个荔枝了，之前我们还在分享这个山前的妃子笑荔枝的时候呢，已经逐渐的来到了桂味糯米糍成熟的时候了。那现在也能够品尝到新鲜的桂味了，只是可能今年的这个价格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高啊，但是味道还是不变的。那还有的话呢，就会吃到有一些酸甜可口的黄皮果啊，这也是错过就要等一年的季节限定款啊。像我今天出门，我觉得真的天气变得好热啊，让我觉得自己的胃口变得比较差，所以我中午就没有吃太多东西。那我刚才跟大家说，这个黄皮果呢，它就是炎热夏季里面一种很适合生津开胃、好吃又具有养生功效的佳品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在黄皮果上市的时候呢，去买来尝一尝。有一句俗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叫做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啊。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俗语啊，它的意思就是说，一碗凉丝丝的面条再配上时令的瓜菜的话呢，就是广东人消暑的简单智慧了。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特别喜欢的去喝一些绿豆汤啊，或者是苦瓜汤等等啊。像我们现在我们食堂都给大家安排上绿豆糖水了，也是想说大家可以多消消暑啊，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啊，感觉一热就热得很高的温度。那其实说汤呢，除了这些糖水类的汤以外啊，其实我们像现在这个端午节过后，可能大家吃了不少的粽子美味的佳肴。但实际上这个糯米吃多了之后，还是会让胃会有一点点的难消化， 或者说我们在这个过节期间吃了很多丰盛的菜肴，其实过量食用食物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这个胃变得不舒服，然后会有一些积热上火嘛。所以呢，其实有一款汤大家也很适合喝，就叫做谷麦山楂陈皮消滞汤。那其实听到它的名字就可以知道它有哪些的这个含成分啊，有一些谷芽、麦芽，然后呢放了一些山楂。那其中这些谷芽、麦芽，它就是会帮助我们消化，由这个糯米呀、啊。因为很多人他胃不好的，其实吃糯米之后会更加觉得积食，那吃到一些谷芽和麦芽的话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消掉一些由糯米带来的一些积食感。那么山楂的话呢，就是助力我们帮助这个油脂啊，这个油腻感减少。其实整的来说呢，这个汤的话呀，是兼具了消积化腻、理气健脾的效果。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日，而且刚刚过完节，其实来上一碗这样的汤，既能够尽享佳节美味，又能够守护肠胃健康啊，是非常好的选择。

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夏天到了，很多人就觉得想要待在空调房里面啊，不愿意总是过多的到外面去，甚至来说怕流汗就减少运动量。嗯，很多时候就坐在工位啊，有时候一坐就是一整天啊，除了说可能起来去接接水或者是上上厕所，屁股和座位仿佛就像粘上了胶水一般啊。实际上这样真的不太好，而且伤害还很大，甚至来说你都可能想象不到久坐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因为可能你有时候并不觉得我坐久了之后身体有很明显的感觉，但实际上呢，之前呢是有一项研究表明，如果说久长期

久坐超过90分钟的话呢，血糖会有波动，甚至说可能会增加死亡的风险。即便说每天运动的话，也难以完全的弥补久坐带来的危害。哇，那真听起来这个研究把我们这个久坐的危害真的说的还挺严重的。那有网友就要问了，哇，那咋办呢？我同事也问，那咋办呢？平时总是要坐在电脑前码字的人咋办呢？那实际上呢，有一种方法呀，可以去对抗久坐的伤害，那就是频繁的去打断静止状态。也像我们久坐，它其实是一种静止状态。那如果说我们频繁的去打断这种静止状态的话呢，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很好的去缓解了。是之前有一项研究也是发现了，与持续久坐的人相比来说啊，无论是说通过轻度还是中度的这种打断久坐，都能够显著的去降低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啊。那怎么样去打断静止状态？打断静止状态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呢，它就是说每坐20分钟后起身去活动2分钟。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在餐后的血糖和胰岛素水平显著的下降。所以听起来还是一项非常简单的行动哈，活动。我只用在20分钟之后，坐久了之后起身活动2分钟就够了。所以说这其实也是可以很能够实现的一种调整的方式啊。其实相当于说在办公室里面用2分钟来主动打破久坐，来给代谢系统呢多次的去做微型的重启。这其实会比我们连续的在办公室坐了一个下午之后，然后晚上去健身房咔咔猛练半小时更加直接有效。接下来说，之前呢也是有网友啊听到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啊，就开始做起自己的小实验了。他就说，哎，每坐30分钟之后呢，然后花2分钟做了一些简单的伸展动作，就一些什么拉伸啊、躯干的这个拉伸、旋转啊，还有一些侧翻等等哈，就比较简单。甚至说，可能我就走走路，就可以去有效的降低我们颈部啊、背部还有些腰部的一些松解感。肌肉也不会觉得那么紧张了。所以说其实真的对于办公室经常久坐的人来说啊，真的不仅仅是对代谢友好，还会对改善一些肌肉啊、骨骼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说啊，大家久坐的朋友啊，一定要给自己定一个小闹钟啊，每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呢，就提醒自己一定要动一动。也可以说是借机的去走一走、站一站啊，反正我们也要去接水、上厕所嘛，我们就增加一点频率，或者是说尝试站立式的办公也是很不错的选择。甚至来说，我们也可以去玩点小花样啊，就是在窗户边上，你在眺望远方的同时，在垫垫脚尖，或者原地踏步、伸展双臂啊、转转脑袋、活动肩颈等等啊，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的小动作，但是都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去缓解身体疲劳，然后让我们的整个肩膀啊、背部都变得很舒服。还有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借助一些办公用品动一动啊，比如说我们半蹲着这样扶着椅子，或者是扶着桌面去做一点简单的俯卧撑，其实呢都是非常有用的。那不知道正在收听你现在是在办公室里面打开录音机听我们的节目呢，还是或者说在开车的路上？如果你真的现在在办公室坐着的话呢，听到这里你真的可以站起来了。不仅要动，而且还要提高频率啊。所以说这条小资讯呢，也是希望帮助到大家能够啊，让自己的身体呢变得棒棒的，不要因为一些工作劳损而使得自己的身体遭受伤害。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5:13啊，为大家献上是好听的歌曲，我们待会儿再来聊一聊。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欢迎回来，感谢您在这一时间段持续的锁定我们博罗电台啊！现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乐享家，我是诗婷。那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夏季的方面的话题啊。那这星期呢，在6月25号啊，星期四的时候，我们的高考生即将要迎来一件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啊，那就是高考要出分了。

0: 其实说到高考出分呢，每年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事情啊，甚至来说，填报志愿等等这些事情呢，就会开始随即的一些提上日程。确实，高考完了之后，已经过了一道坎。那接下来一道坎就是填报志愿了。填报志愿的好与坏真的能够决定你未来的前途和发展啊，所以说很多的人在这过程中呢就会特别的心急，也可能会走入一些误区中。就好像说我们之前呢有网友说到，他发现他自己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发现了很多的野鸡大学。那野鸡大学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以一些盈利为目的啊，采用了一种与知名大学院校混淆的名称，往往看起来非常高大上啊，其实是虚假的学校在招生学生啊。如果说不小心入了野鸡大学的骗局，后果可能会让自己终身后悔啊，就是你的毕业证可能等于废纸一张啊，在未来都没有用。那其实说到我们广东呢，也是有12所野鸡大学的，甚至来说它就以广东什么什么什么大学为名啊，听起来感觉以省份为名的城市，感觉听起来以省份的名字为名的大学，听起来就感觉不会有什么问题，实际上呢真的是要避坑啊，比如说一些广东电子信息技术学院啊，广东科技管理大学等等。甚至我看到有一个全国野鸡大学的名单中啊，在北京居然有一所叫做中国邮电大学的都是野鸡大学。后来我想，哎，好像是中国有个邮政大学，有个好像是名字差一个字吧，真的很容易误导。就考生的心思，骗子拿捏的非常的准啊，很多考生觉得啊，一看到国字头的大学就容易被喜悦冲昏了头脑啊，从而落入了骗子的圈套。就说这个中国师范学院啊，中国科技管理学院等等啊，实际上呢，这些以中国这个国字开头的野鸡大学呢，他们都不在教育部公布的学校名单内啊，所以说真的是要擦亮双眼了。哪些才是正规大学呢？那其实正规大学都会有备案的，可以在国家教育部的官网或者是教育部高校招生的平台去查询。像现在我们截止到6月27号呢，全国的高等学校共计有3000多所啊，其中呢广东也是有166所普通高校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在官方的网站上去查询到自己想要报考的学校是否真实存在，才能够去下定决心的去报考哪所学校啊。我们如何来辨别野鸡大学呢？其实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报考的网站的域名，因为一般来说国家高校官方网站的域名，它的后缀呢都会用EDU、就是它那个教育的英文的缩写。那虚假大学它都会用一些很简单的普通的网址，比如说 COM 啊 .com 啊这种来作为后缀，所以说这是最关键可以分辨野鸡大学的部分啊。还有的话呢，很多的野鸡大学的网站，它的学校新闻啊、公告啊，一般常年不更新的。你说这合理吗？我一个学校，那么大的学校，每天干什么事情，它肯定会有新闻报道的话，自己的公众号肯定能够查得到东西的，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你在一所野鸡大学，你点进去它的公众号，你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更新，那说明可能要警惕了，这个学校可能有点问题。那还有的话呢，就是上到我们刚才说的啊，在教育部的官网查询已经公布的高等学校名单，或者是说在一些教育部高校招生平台院的校库里面去查询啊，阳光高考网也可以啊，还有校院库这种等等的都是可以的。说我们每年呢都会跟大家去科普一些填报志愿的方法以及如何辨别野鸡大学，但是依旧每年还是会有很多人去曝光去很多人会上当受骗啊。那为什么说野鸡大学比较难以辨别呢？其实就是源于他们的名字都是起源于真大学。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我说我知道有所学校叫中国邮政大学，没想到他给我来了一个中国邮电大学，这算啥？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它最常见的伪装方式呢，首先就是改一个地名移花接木， 比如说我某某师范学院，我换一个城市名，我把宁德师范学院改成厦门师范学院，因为很多师范学院我改一个地名，他可能就不觉得是个假学校了。或者说我们把首都医科大学换成北方医科大学，因为不少人是听过首都医科大这个学校名称的，所以看到北方医科大学好像觉得哦也不奇怪哦，还觉得会十分的合理。所以说真的我们就是听到的一些改前缀地名的野鸡大学呢，也是需要大家多注意的。还有的话呢，就是会把一些大学改成学院啊，比如说什么华北理工大学改成了华北理工学院啊，什么把北京工商大学改成了北京工商学院。其实这一手段也是抓住了考生与家长的侥幸心理啊，因为大学和学院确实是全国高校最常见的后缀。一般来说，一本院校它就是大学，二本院校和专科呢它就是学院，所以说知名度不高的大学就很容易混淆啊。就算说哎，我好像知道这个大学有听过，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这所大学的附属学院吗？嗯，也是有这种情况所在的。嗯，所以说这个也是需要警惕提防的一点。还有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这个野鸡大学在正规的高校名称中加入到某些专业的词汇啊，比如说我在原本有的江苏科技大学中，我把它讲成什么，讲成江苏科技贸易大学，读起来吧也不突兀啊。如果说我真的不了解是否有这所学校存在的话，我真的会觉得可能会有哦。还有的话呢，像一些医学类的，医学类大家都知道啊，像同济啊、金华呀，这些都是很有名的医院，所以说他们就会用一些什么北京同济医科大学、上海同济医科大学这样子名称来混淆视听。实际上呢，国内是没有任何一所医学类的院校是真正带有同济和金华之类的，所以说这个也是大家需要多多注意的。总的来说啊，大家寒窗苦读十二载呀，真的是要在最后一个关头呢擦亮双眼就把好关呢。一定要通过省考试院、国家考试网来统一的填报志愿啊，千万不要被这些虚假的野鸡大学给骗了。那如果正在收听您家里面有高考生，或者是可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知道这个消息啊，因为这个星期四呢马上的要出分了，也是很激动人心的时刻。那么提前在小小给大家预告一下吧，我们星期四的晚上呢会针对高考志愿填报呢开展一场专题直播，会邀请一位行业资深的专家来给大家解读如何正确的填报高考志愿。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预告的链接应该也很快的会发布了，大家可以选择性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好啦，那现在时间来到了5:27，我们的乐享家节目呢就即将跟大家说再见啦。那接下来还有非常好听的下班很可乐等着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段不见不散啦。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于6月22日至23日在印度新德里举办，中方将与金砖各国围绕全球安全多边合作议题交换意见，为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筹备，共同推动多边安全协作。国内方面，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2日在北京正式开幕，本届展会首次增设人工智能专区，展出超160项新技术新品，聚焦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质产业，搭建全球产业链合作平台。2026高考阳光高考云咨询周6月22日全面开启，持续至28日，全国高校同步开展线上直播答疑，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志愿填报、专业选择指导服务。娱乐方面，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22日启动展映，汇聚全球500余部动画作品参展。活动同步开设青少年动画创作公益课堂，推广国产原创动画发展。来关注博罗本地资讯。博罗圆洲镇里屋村传统龙船井活动于6月22日13点至17点30在沙河举办，延续600年东江龙舟民俗，周边村落龙舟巡游相聚，展现博罗乡土文化。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喂
2: Run。
0: 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6月22日星期一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三四哥，各位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今天是假期过后回来的第一天上班呢。在结束了一天工作之后，此时此刻呢，虽然说外面的太阳依旧是非常的猛烈，但是呢，这一天结束了。如果说你有这个假期综合症的小伙伴们，我觉得可以收收心啊，回归到这个正常的工作和学习当中。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开启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在今天早高峰的时候，我们有一首歌《Slow Motion》，这首歌呢没有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放完。作为今天晚高峰的这一首歌来送给到各位吧，也欢迎您来跟我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希望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喽。

0: 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1: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菠萝的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0: 没时间解释了，下班很可乐，跟我上车。
2: 在今天早高峰的时候呢，有小伙伴说听到小雪的声音就知道又要上班了。但是我在想说呢，现在这个点

0: 听到我的声音，知道又要下班了。这个端午假期各位过得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在早高峰的时候也有分享啊，就是在端午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我觉得很适合在夏天出去游玩的一个项目，就是溯溪。今天早上也安利给身边的同事，我觉得溯溪真的就在这个季节是我觉得最好的一种休闲方式了。就你一个可以是亲近大自然，第二个呢就是它不会这么的热。你想溯溪肯定就是在那种河流溪水边，有这个竹林啊，有溪流啊，清泉石上流，就是觉得特别的凉爽，你也能够这个亲近这个大自然，也能够亲近水。所以我觉得其实溯溪你真的可以在那儿发呆一整天。它有点，它不像是海边那一种非常晒，你要知道海边它其实也不太适合一直待，一般是在傍晚或者晚上可能才能在海边走一走啊，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但是溯溪可以，因为它四周都有很茂密的丛林，然后它几乎这个阳光都直射不到，然后你知道就在那个山里面，它一定这个温度相对城市里面会低一点点，再加上有这个溪流，我觉得听着这个潺潺的水声，然后呢有时候微微这个微风一吹来，真的真的你会甚至会觉得无比的凉爽啊。这个端午假期各位是怎么来过的，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其实昨天啊，我觉得还蛮有就差点忘记了，昨天还是这个父亲节，昨天还是夏至，也是端午的最后一天。然后你知道就昨天我们去吃饭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就很多旁边的一些桌的人也在开玩笑说，为什么父亲节感觉这么冷清呢？真的，他不说的时候我都甚至忘了就是是父亲节还有这么个节日。然后今天就刷到了一个消息，就说你知道父亲节，就为什么他的人气这么低呢？就是商家都不屑于做活动，甚至这个热度还没有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么高。有没有小伙伴也是这样的感觉呢？哎，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我们在今天全新的一周开始呢，要打起这个精神来度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跟小伙伴们来节目当中互动的是什么。今天我们一起人玩的就是根据提示来猜词。今天一共准备了两道题目，然后要跟各位说一下这两道题目呢，每一道题目，比如说这个第一道题是猜一个四字成语，第二道题其实也是，那么四个字就等于就是四个提示，根据我的提示你来想想有可能跟哪一个字有关，四个字那么就是凑成一个成语，你看看哪一句的提示能够让你首先想到一个什么字，以它为突破口，我们再来把其他的三个字一起想一想，每一个字都会有一句提示。这个我们已经玩过很多次了啊。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刚刚说到已经提示各位，它就是一个成语，四个字，然后第一个字提示跟方向有关，第二个字它的读音和猴子有关。注意了，第一个字我没有说读音啊，第一个字我只是说的是跟方向有关，那么方向就各位先去猜这个猜一猜，如果你觉得这个范围有点广的话，我们第二个字刚刚说的读音和猴子有关，第三个字它又跟方向有关。好，第四个字这个读音跟苏轼的弟弟有关，这分别是哪四个字呢？这四个字还能够凑成一个成语，这是一个什么成语呢？我觉得啊，你要从这个读音方面去突破一下，应该是蛮好突破的。我们再来重复一下，第一个字跟方向有关，第二个字的读音跟猴子有关，第三个字呢又跟方向有关，第四个字呢跟苏轼的弟弟有关。首先你得先知道苏轼的弟弟是谁。而且有没有注意到，我第二个字和第三个字我都说了读音两个字，是不是？所以呢，也就是说可能在某些方面，比如说是不是谐音啊或同音啊等等，给各位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在安全的前提下欢迎你来告诉我正确的答案，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在周一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1: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

0: 情报，
1: 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班，我的妈呀，我们的小伙伴们一下就发来了正确的答案。我就觉得说，是不是我给你们的提示太明显了？我刚刚当时在想，我说要不要说跟苏轼的弟弟有关呢？我还是先说个跟苏轼有关。如果我说跟苏轼有关的话，那可能没有这么快能猜出来。但是我说跟苏轼的弟弟有关，其实我就已经等于告诉你是什么字儿了。你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下方长，这位朋友嫦娥的嫦，哦，让我猜一下，我一看到嫦这种字，我就觉得一定是一个美女。然后邹德宏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有 Lemon 还有新帅还有踹，他们都发来的是正确答案。第一道题这么的好猜吗？我有点后悔了。生活流水记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我就应该说第四个字跟苏轼有关，而不是跟苏轼的弟弟有关。唱出生平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好的，那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告诉我啊，我们今天是这个听小雪描述各位来猜词语。今天我们猜的是一个四字的词，上一次我们猜的是那个人名奥黛丽赫本，都好几个字了，是不是？每一个字都会有一句提示，我们再重复一遍啊。然后这个题目刚刚目测了一下，都是正确的答案，几乎没有错误的，所以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主要是给你们的那个提示很明显。第一道题目，第一个字跟方向有关，第二个字呢它的读音和猴子有关，第三个字呢又跟方向有关，第四个字的读音和苏轼的弟弟有关。到底是谁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一下九链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

有跟大家推荐说，在端午假期的时候很去溯溪，然后我觉得在夏天就是一个很适合的一个户外的一个活动，就是又能让你够亲近大自然，又能够让自己不会那么的热。要不然这样的天气你去什么游乐园呢、啊、什么什么海边儿，我觉得它都是不太适合白一天去玩的。所以呢像刚刚说的啊，就这种天气就一个字，热。因为呢前段时间下雨，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接下来呢，在这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啊，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呢也生成，预计呢它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是逐渐的增强，最强呢是可以达到超强台风级啊。不过呢当前来看呢，这个后续路径不确定性仍然是比较大的。虽然说这个台风的路径呢不确定，但是广东要先吃一波下沉，这个高温天气是非常的明显，在这两天的温度几乎都是在35度以上。我来看到今天是6月22号，那么在这两天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是逐渐明显啊。午后可能会有这个阵雨，但是呢基本上都是以红色大鸡腿为主啊。今天是周一，温度是在26到33度之间，那么明天呢温度是在26到35度，周三依旧是在26到35度之间。到了这个周四和周五呢是多云，有这个雷阵雨，温度是在26到33度之间啊。也是提醒了各位小伙伴，这一段时间相对雨水就会相对趋于减少，然后这个高温天气又登上了这个舞台。所以如果说前段时间因为天气的关系没有去晾晒一些衣物的，这段时间可以抓紧时间去晾晒一下衣物了，天气还算稳定。但是呢一旦说这样的一个没有雨的情况下高温又出现了，防暑和降温的工作要继续做起来。

家里最近在催婚，哎，今年的形势更加严峻，连我弟都快结婚了，我爸愁坏了，说你到底结不结？你不结，你弟还得结。哼，我说那又不是跟我结，这都得赔一个吗？我现在还不想结。然后我妈说，我知道你不想结，但是你先结。我听，我跟谁结啊？然后我妈就急了，说

常说第一次看直播，主播很漂亮。那是因为现在小雪化妆了，常。如果你在早间的时候看到我，那就是没有化妆的我。今天早上也有听众说，今天早上小雪没有戴帽子，我们的听友都是非常了解我的。今天早上我还说了一个顺口溜，我说没有戴帽子就证明我洗了头，戴帽子呢不见得没洗头，但是没洗头呢一定会戴帽子。每天早间的时候上节目基本上都是素面朝天，然后呢也不能说蓬头垢面吧，但是有时候真的是脸都没有洗啊，就直接奔向这个直播间。有一次跟听友开玩笑，我说下午的时候还是会精致出场的，但是早间的时候呢我也没有办法。我们刚刚有说到天气非常的炎热，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要提示到各位小伙伴们啊，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厨房当中的隐形杀手。而这个东西我觉得你用不好它真的就是杀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你的个人习惯的话，你很有可能把这个调料变成毒药。这个东西呢就是家家户户都会有的蚝油。很多人会觉得说蚝油作为提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味调料，你包括在吃一些火锅呀，或者说我觉得做一些这个菜的时候都会用到，是不是？我们在煮饭的时候可能会经常会用到蚝油和辣椒酱。但是呢有一个习惯，就是比如说你用完是不是就随手放在灶台又或是你觉得图方便啊，就是放在那个灶台边，我随时都可以拿去。但是告诉各位，尤其是需要做饭的一些小伙伴啊，这个习惯呢得赶紧改掉，因为呢你这个习惯可能就会把这个调料变成毒药。蚝油其实是不含油脂的，各位，全部都是蛋白质。那么在室温下呢，它简直就是细菌的豪华自助餐。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蚝油的这个瓶子有一段时间你没有去打理或者没有去注意的话，等你过一段时间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就上面会长毛了。是不是真的？然后而且呢，之前我还用过一些所谓的神器，就是说一些那个按压的那种按压的那个瓶口，你把它原来的那个瓶口去掉以后，给它扭上去之后，你每次就是一泵这样挤压出来，你以为很方便，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比原来的那种没有按压的那个瓶口还要不卫生。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不到里面的那种大概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你如果说瓶就是以前就刚开始拿到这个手之后的那个瓶口，你打开之后，你最起码还能看到呀，它可能是发毛了，发霉了。但是如果你用那个一泵一泵的这种鸭嘴式的按压的那种啊，你是看不到里面的一个状况的，有可能已经发霉了，但是你还不自知，依旧是每天在那按压。所以呢要跟各位说，其实最好这个蚝油不要用那种鸭嘴式的按压。而且这个你知道，就吃出肠胃炎算是比较清的，花生酱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包括蚝油或者辣椒酱，它发霉都会产生剧毒的这个黄曲霉素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它其实很容易在一些这个变质当中会发现，但是呢蚝油是最最最最容易的，长期误食的一些变质的这样的一些酱料很可能会导致致癌，这个是一个隐患。那么蚝油要怎么样去储存？开封之后放到冰箱。蚝油呢，如果你一旦开封，一定是要放在冰箱，而且这种油类的东西它是最怕热的，你紧贴这个高温的灶台，直面阳光暴晒的窗边，都是很容易导致变质。所以赶紧的去检查一下你的厨房啊，该扔的扔，或者说去看看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些霉变的一些情况和状况发生的。自从我知道这个蚝油不是这么容易保存之后呢，我觉得在饭店的时候一般我会尽量的不用这一味调料，但是很多人还是非常的喜欢。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吃到这个蚝油的小伙伴，那家里面这个就不要放在灶台边，一定是要放在冰箱去储存。而且我觉得最好是小瓶，就是用的比较快，然后不会说用的太久又忘记啊，就出现这个发霉的一个情况啊。时间呢，11:59，稍后呢其实还有一些蛮有意思的资讯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在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我们来说一下，就稍后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公积金的一个话题。从7月1号开始呢，你的公积金的账户可能会迎来一笔额外的收入，有的人甚至可能达到几千元，是不是有点小期待呢？赶紧算一下自己的公积金到底现在多少了。

0: 在整点报时之后呢，继续回来，也欢迎您继续的告诉我，刚刚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我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的《我要找到你》。哎，这首歌原唱我估计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这首歌好久好久，一首很老的歌曲，原唱我刚去查了一下是陈明，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首歌。在最近的音综《国乐无双》当中呢，这个刘惜君就翻唱了这首《我要找到你》，这个是现场会的版本啊，大家可以听一下，我觉得真的还蛮好听的。从刘惜君的这种唱腔来看，我觉得完全听到了，你就觉得我当时会觉得哇，这首歌怎么这么好听，一查哦，原来它是翻唱的，而且是一个粤语版。杨说太震惊了，小雪早上为了我们能好好上班操碎了心，竟然脸都没有空去洗呀、是的是的，早高峰的时候我觉得就这样吧，随随便便的就出门了晚高峰的时候再精致的出场。

0: 这是一个现场会版本的这个来自刘惜君粤语版的我要找到你。我记得就是原唱版啊，去听了一下歌词不太记得，但是有一句就是高潮部分，它是那个什么我要找到你哒哒哒哒哒哒。好，我们来送出的这一首18:05的这一首来自刘惜君的我要找到你啊，是最近的音综国乐无双里面，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翻唱的歌曲都被以前的一些老歌被翻了出来，我觉得再听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是不是？最新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我们再跟各位小伙伴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今天一共准备了两道题啊，也就是根据提示来猜词语。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刚刚几乎都是正确答案，很简单，因为我给了，我觉得我降低了一下难度。四个字组成一个成语，第一个字跟方向有关，第一个字跟方向有关，第二个字的读音跟猴子有关。那你就想跟猴子有关的一个读音会是什么呢？什么字能够代表猴子呢？第三个字依旧是和方向有关，第四个字注意了，读音啊，读音跟苏轼的弟弟有关。这个我觉得第四句话的这个提示简直就是一个突破口。我原本只想说跟苏轼有关，后来又担心说，哎呀，这个会不会猜不到呢？还是写了跟苏轼的弟弟有关。那么这四个字到底合起来是什么字呢？是一个什么成语呢？其实这个成语吧，我觉得它的意思跟方向也有关系。你别说，还真的就是跟方向有关。这个成语的意思本身跟方向也有点关系啊，然后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它也跟方向有关，然后第二个字呢是跟猴子有关，第四个字跟苏轼的弟弟有关，读音读音。稍后我们大概在18:12左右来出第三道题目。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端午假期看了一个这个采访。其实之前我跟大家有推荐过鲁豫的鲁豫漫谈最近呢我又看到另外一个访谈类的节目啊，这一期呢是这个主持人是易立竞，犀利啊，他的这个采访的风格都是很犀利的。然后嘉宾是谁呢？是向佐。可能很多人觉得对向佐无感，是不是？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最近的这一档访谈节目出来以后呢，很多人对于这个向佐简直就是路转粉，包括我自己。我觉得天哪，他这个人的三观，以前我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另类啊，后来没有想到这个人的三观简直正到发邪。太正了，就是正到发邪，你说有多正，就是完全改观，完全改观。所以就把这一个长达将近4个小时的访谈看了一下，今天也给大家挑一些重点，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然后你不仅了解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向佐，你甚至能够了解到很多可能也许你在某一个程度上你的一些生活当中一些困惑可能在他身上都能够投射出来，或者他的一些东西可以投射在你的身上。你甚至包括原生家庭，我觉得这一段是最精彩的部分啊，甚至包括他对于一些怎么说，公众对他曾经的一些误解，他对于误解的这个认知又是怎么样的，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一期的这个访谈节目。那在这时刻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2: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3: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唉，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
2: 如果可以的话
0: 你还可以唱出来。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有一个同事，他特别喜欢开导别人，特别喜欢呐。哎呀，就是他只要跟你对话多了吧，不管你是难过还是忧伤，最后啊都会变成愤怒。真的，我之前跟他一起逛街，我说附近有厕所吗？我朋友就开始了啊，他说应该是有。这片我上个月来过，跟那个那谁嘛，那个哎呀谁呀，

0: 哎呀，谁来着？哎，就在嘴边，还忘记了，好像是刘哥。你等会儿啊，刘哥，我都懵了，不是找厕所吧？怎么厕所是刘哥盖的？
1: 哎呦我的妈！
0: 就是他说话不过脑子，感觉受不了，就是那种说话铺垫了一大堆的人。还有一次啊，就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们坐在一起集思广益的骂老板，哎呀特别的尽兴。这个时候突然那个新来的同事他说，那个我打扰大家一下啊，当然了我知道随便打断别人是不太礼貌的，但是我刚来大家可能对我不了解。他说那我直接说了啊，当然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想用下电脑。我说好，真是的，你就用下电脑，按你刚刚的铺垫，我以为老板是你二舅呢，谁跟你这么客气的呀？你要是真想那么客气，你直接跪下。就是真的很气人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啊，比如说古代在战场上战火纷飞，军情紧急，一个士兵跑进来营房说，报将军，敌人打过来了，正在屠杀城中百姓，现在情况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哎呀就在嘴边叫什么来着，那军师都看不下去了，说这个士兵，我打断一下你啊，当然了我知道随便打断别人是不礼貌的，给将军气的呀，说闭嘴，大敌当前，成何体统。这时候副将站起来了，说将军息怒，那他俩你还不知道吗，他俩就

0: 放假的时候，我有假期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就看到一条桂林山水的旅游宣传片啊，就激起了去桂林旅游的热情。然后我们全家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全家的情况啊，人比较多，19口人哦。我在想这19口人这么开车出去不行啊，要不就报个团吧。报个团我找了下那个旅行社，人家规定20个人成团，也就是说接下来2天会有一个陌生人跟我们一起玩2天。有点期待了朋友们。然后第二天我们上大巴，就过来了一个小伙子应该是个大学生，上来跟我们打招呼。然后这个车开动之后，导游就说，哎呀，我们终于成团了，接下来的2天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旅游时光。接下来我们这样吧，我们要选一个团长。小伙子19票当选。小伙子也没有想到，说我这么受欢迎的吗？他还不知道他即将成为我们全家人的奴隶。
1: 有什么
0: 他还挺负责任的说，要不大哥我们来拉个群吧，方便我们一起沟通。我说不用，我来吧。于是我就把他拉进了我们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群。进了群之后，他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是一家人，因为19口人呐，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朋友们，他看到这个群名说，大哥这群名起得真好，快乐一家人。咱都不认识啊，在这里来到遇到就是缘分，咱就一起旅游吧，咱要做的像家人一样啊。我说我们可以的，你可以吗？他说那个我也可以啊，显然他不可以。很快我们就发生了分歧，因为这个小伙是个旅行特种兵，他安排了路线呐、讲得非常的紧密，但是我们全家人想要休闲旅游，想要轻松一点，然后我就提出反对意见，但是他又非常的坚持。我说没办法，要不我们就投票吧。果然2天的时间，我们大概投了5次票，把这个小伙投抑郁了，最后一天晚上饭都没有吃，就直接退群了。然后他的微信名叫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就想跟这个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小朋友说一声，下回啊，我们全家想一起去旅游三亚，想邀请你，放心，这次我们让你做团员，我们19个人做团长。

0: 女猪。
1: 杰米发了一个答案，打了一个问号。杰米，我要跟你说，你的答案是正确的，不用打问号。坚定的相信自己这个答案是正确的。然后呢 ，UK 还有猪猪，他们发来的也是正确的答案啊。这道题太简单了，是不是？没有，我刚刚看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答案，清一色都是正确的。我们来出下今天的第二道题目。今天第二道题目依旧是四个字，四个字啊。

是一个成语，然后第一个字呢提示，第一个字它的意思跟整体有关，或者说无损，这个损呢就是损坏的损啊，你想想它有可能会是什么字，它跟一个整体或者说无损有关系，指的是一种状态。第二个字它的读音和我们家里的四面墙有关。第三个字跟返回回来的意思有关。第四个字他呢也是宋朝一位皇帝的姓，这个皇帝呢给大家圈个范围啊，是有着顶级审美观的一位皇帝，是谁呢？姓什么呢？这四个字，那根据我的提示你觉得是哪四个字，合起来会是一个什么成语？这道题相对第一道题可能稍微会难一点点啊，但是我觉得也不会说非常的难，因为我觉得给大家的提示基本上你还是能够找到一些突破口的。你比如说第二个字它是读音，是不是？你包括第四个字的这个也可以算是读音，也可以算是提示。我们再来重复一下，第一个字它跟一个整体的这个意思是有关系的，或者说没有损坏的是有关系的，它指的是一种状态，你觉得它有可能会是一个什么字，什么字能够代表这样的一种状态。第二个字读音和家里的四面墙有关，我觉得这个第二个字是最简单的，就你可以从第二个字来突破一下，什么读音跟四面墙有关。第三个字的意思有点像是这个返回回来的意思。第四个字也是宋朝一位皇帝的这个姓，就是他的姓氏，然后这个皇帝呢就是有着非常顶美的这个审美观，你知道宋朝就是一直被大家公认的是宋朝的这种审美啊，是所有朝代里面的最最最最应该是天花板级的这样一个朝代了，很多人拿宋朝的这种简约之美或者说雅致之美和清朝乾隆尤其是乾隆年间因为乾隆他就是一个特别喜欢花哨的、特别张扬的那种，很多人拿来会对比一下，就宋朝确实他的这种那么宋朝这个皇帝呢他也是有着顶级审美观的皇帝啊。我们刚刚说苏东坡其实也是这个朝代的，是不是？那这个字第四个字它是这个宋朝皇帝的一个姓氏，那这个姓氏是姓什么呢？四个字合起来是一个成语的意思啊，到底是哪个成语呢？第二道题相对可能会稍微难一丢丢，但是也就是那么一丢丢，但是还是蛮简单的。

哎，我觉得大家好厉害！我刚刚看到时光是亲妈 Zen 吴，还有 Dyson 以及西瓜 Lemon 他们发来的都是正确答案。西瓜，但是西瓜有一个东找西寻，你是发了两个是不是？你是发了两个答案过来是不是？东找西寻不对，你的第二个答案是正确的，第二个答案是正确的。到底是哪两个成语呢？我今天两道题目已经出完了，那各位可以继续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告诉小雪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好，我们来说说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关于这一场我觉得很精彩的访谈啊。这个访谈的名字叫做言外之意，刚刚说的主持人是叶丽静。叶丽静呢一贯都是犀利的采访风格，我觉得很多人其实还蛮害怕上他的这个节目的，因为他就是很直白，他不绕弯子，然后呢直接就是很犀利的一些问题，可能甚至让你无法接招。然后这期的嘉宾是向佐，向佐我跟大家说说，就是第一印象你是不是会觉得说他，一个是之前有一个梗啊，就是他拍电影，然后很多人会质疑他的这个演技，但是他有一部电影，他有一个动作就是摸那个鼻子的，有一段时间记得吗？就是非常非常的火，就大家会拿来调侃。还有呢，就是你对他的印象，就包括我自己对他的印象，就是那种各种红毯的一些奇葩的造型啊，甚至他可能会穿一些很中性的衣服，甚至你会认为他就是穿女装，是不是？还有就是他现在在各大直播间带货，很多人会觉得向佐应该是不缺这个，在经济应该是没有这个经济上的烦恼，很多人会很奇怪为什么他还要去带货，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说带货其实很多明星他们到了一定的这个程度，或者一定你觉得自己有一定的这个成就之后，很多人其实比较抗拒去带货的啊。带货的有一些呢就是处于那种相对比较尴尬的

最近不是有一个热搜吗？说这个贾乃亮，他自曝说自己为什么要去带货？他说因为自己处在一个不尴不尬的一个年纪啊，就是演这个长辈好像又年轻了一点，演偶像好像又够不着，然后越来越多的新生代的演员也越来越棒，似乎自己好像是慢慢的有点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定位和角色。其实这也是很多的一些演员现在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阶段吧。所以其实向佐他给人的一些印象，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关于看这个采访啊，也找了一些我觉得比较偏重点或者说能够引发大家共鸣的一些话题。

0: 在这个整场的这个访谈当中啊，我觉得它可以分为好几个板块，一个是事业性，一个是事业，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事业方面，像伊丽静她整场访谈最出圈、最戳人的一句，就是向左直面说武艺扶不起的阿斗这个称呼。就是刚刚说的，他很犀利嘛，是不是？伊丽静没有任何的铺垫，直接抛出这个全网最扎心的评价。换做任何一位流量艺人，大概率会辩解行业的环境、剧本的问题、市场的不公。但是你知道向左呢，他是怎么来回复？他只是苦笑，他说坦然啊，接住所有的恶意。他说谁不介意啊？就是听到这个阿斗，扶不起的阿斗，他哪个阿斗会不介意？别人说5亿都扶不起向左，他说那我就是那个阿斗。他没有回避这个事实，确实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那个摸鼻子的那个梗，就是他父亲先后其实为他投拍了很多部的这个电影，有人就算了一笔账，说累计亏损近8亿，圈内人都说捧他是向华强从艺生涯最大的败笔。20年这个练武浑身旧伤，苦练拳脚功夫，手握普通人求不来的顶级资源啊，但是似乎最后所有的付出只是换来了一句靠家里。其实这里面藏着所有人普通的委屈啊，无论你付出多少汗水，只要你的起点比别人好一点，你的努力就会被全盘抹杀。然后职场当中有人靠家里引荐入职，是不是？你再拼命加班也会被同事一句有关系否定。学生原生家庭条件优渥，然后呢考出好成绩也会被说家境好才会有条件学习。外界永远习惯用单一的标签去定义全部，忽略了背后日复一日的坚持。聊到大家嘲讽的女装造型，夸张的直播造型，向左的回答是清醒又现实啊，他说私下生活里自己从来不穿女装。他说我之所以镜头前这么做，纯粹是为了流量，为了数据。认真打磨的功夫文艺片没人看，安安静静拍戏没有热度，那我就制造话题，才能够让更多人看见自己的作品。还有他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他并不认为自己就是他一开始他其实第一次接触到女装这个东西，他说是有一次那个并不认为自己就是他一开始他其实第一次接触到女装这个东西，他说是有一次那个直播走红毯的时候，他穿了一件中性的服装，他那个中性的服装后背是露开的，所以呢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他在他的眼里他认为这是中性的，可是在外人眼里认为这是女装，但是他觉得那你认为是女装那就是认为是女装了，他并不介意说大家怎么去看这个事情，而且他觉得那我走红毯娱乐了大家，那我的这个职责就做到了，是不是非常的清醒？他真的分得特别的清楚。那刚刚说的，他觉得说他自己为了带货要穿这个女装，他说先生存再谈理想，电影赛道走不通那就做短剧，直播来养活整个团队，不靠家里兜底躺平，主动开辟新的赛道，他不怕被骂，只怕没有声音没有机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去年就是争议很大的一个踢主持人的片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这个事情。当年这个片段呢被恶意单独剪辑，就剪辑成他主持人在讲着讲着，突然他就一脚就上去啊，全网指责他嚣张无礼。这次就是他借这个访谈他还原了整个真相，他说现场是武术互动设计的表演动作，完整的视频里面全程友好配合，但是呢被断章取义的片段让他背负了多年的负面影响。这也是互联网时代所有的困境，就大众只愿意看碎片化的片段，不愿意花时间去了解整个的前因后果，轻易的给一个人下永久的定论。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最最最精华的部分，就是自我和解这一篇章。因为伊丽静就说聊完事业的争议啊，这场访谈当中其实最深度最值得人静下来思考的就是向左关于面子和尊严的解读，包括他的原生家庭。伊丽静和他探讨的时候说，你常年被全网嘲讽会不会放不下颜面，这个脸面。向左给出一段非常通透的回答，他说面子可以不要，但是骨子里的尊严绝对不能打碎。面子是虚的，不能当饭吃，也不能支撑你走到低谷，但是尊严是藏在骨子里的底线，无论外界怎么贬低嘲讽，不能够丢掉自己内心的坚持。他说自己这么多年啊，早就习惯丢掉所谓的面子去尝试各种不被理解的造型，坦然接受大众的调侃，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停滞不前，但他始终遵守就是守住这个尊严，不依靠家里，无条件的兜底。他觉得自己去经营自己的事业，去善待身边的家人，不去做伤害他人的事情。但是其实 我为什么说从他的身上你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啊，就是我们很多人其实恰恰就困在面子当中，比如说你害怕求职的时候失败了被亲朋好友笑话，不好意思转行从零开始，或者说你放不下身段去做看似普通的工作，因为在意旁人的眼光困住自己的人生。其实向佐这段话呢点透了一个道理，就是真正强大的人分得清外在的脸面和内在不可触碰的底线，放下无谓的虚荣心才能够拥有更多的选择，同时他也接纳自己的平庸，他不强行塑造天才人设，他承认自己在表演上没有过人的天赋，即便是手握顶级资源依旧达不到大众的期待，娱乐圈很少有人愿意直面的承认自己的不足啊，但都在拼命的包装完美的形象，而这份坦诚反而让他就多了一份难得的真诚。还有一个就是原生家庭这一块，就有说到他的弟弟，这个就是因为之前呢这个向太他是有在公众面前说到是要和这个弟弟好像是断绝一些来往还是什么样，总而言之好像也是引起了不小的一些这个风波啊。当主持人说褪去明星的身份，向佐首先是儿子哥哥，访谈里面还聊到原生家庭和父母弟弟的相处，他谈到童年的时候坦言小时候长期活在父母的这个高压管控之下，年少时呢其实缺少心理的陪伴，或者说没有得到特别多的一些期待的回应啊，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怨恨，反而多了一层理解。他有句话我觉得太让人会觉得说，怎么会有人把原生家庭的痛能够表达得这么清楚，而且呢对于父母的这种理解，他怎么说的，他说我的父母从小到大也没有被好好的爱过，不懂得怎么温柔的表达爱意，所以他们如今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已经是他们能给我的全部的能力。意思就是他非常能够理解父母，就是父母小时候也是没有被爱过的，但是他们现在能够对我做到这样这般的疼爱，虽然说有一些东西是他不能够理解的，或者说跟父母有隔阂，但是他觉得能够做到这样已经是很不错了。聊到弟弟向佑呢，也是整场访谈当中他情绪最柔软最我觉得大家最感动的一幕啊，就父母曾在短视频公开就是吐槽弟弟的负面过往，全网围观讨论。向佐并不认同这种做法，他说一家人的矛盾关起门解决就好，不应该把有心理困扰的弟弟放在公众视野里去审判，在他的眼中弟弟只是人生走了弯路，不该被全网公开消费贴上永久的负面的标签。他说作为这个哥哥他始终心疼弟弟啊，愿意平分资源去帮扶对方，即便两人之间存在隔阂也始终保留家人之间的善意。当然还有聊到这个婚姻方面，和这个郭碧婷他是用伟大两个字来形容另一半啊，包括还有谈到自身的一些价值。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两方面去过多的去说一说。总而言之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一期的访谈，时间比较长，4个小时，但是我觉得确实你能够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向佐。真的就你知道向佐这两天有人有一句话形容说，拍了这么多部电影都没有什么火花水花，没有想到易立竞的一场访谈让向佐彻底的又让大家就是怎么说，你说翻红也好，大家对他改观认知也好，总而言之这段时间的向佐因为这个访谈好评如潮啊。
1: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2: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3: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4: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
0: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快要接近到尾声呢，那么 Yuki 还有新 Andy 这位朋友是位新朋友吗？然后他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的答案哦。我们今天两道题的答案我们来揭晓一下。第一道题目没错，就是南辕北辙，是不是刚说跟方向有关。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完璧归赵。猫熊说，猫熊发来也是正确答案，他说小雪你出题太慢了，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要分享，一般都是2到3道题目啊，所以今天一共是2道题目。第一道题是南辕北辙，第二道题是

完璧归赵，大家都非常的厉害。那再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晚高峰期间啊，也提示到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咯，明天的早高峰不见不散，拜拜。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1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4.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5: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4: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6: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2: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8: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9: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7: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3: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10: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11: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10: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2: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 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潜在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堆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4: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校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2: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3: 5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2: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3: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

0: 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2: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2: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1: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3: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才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5: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6: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4: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5: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3: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4: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3: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2: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1: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4: 读书是平凡日子里最温柔的治愈，真正的读书从不是枯燥的苦熬苦读，而是一场身心放松、自得其乐的邂逅。读书有千万种姿态，有寒窗苦读的坚守，有沉醉其中的痴读，更有松弛自在的闲读。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博洛县惠州一中五矿学校的胡宇泽，今天我跟大家聊一个话题，谈读书。
4: 欢迎宇泽同学再次做客我们的读书声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宇泽同学今天带来的分享，谈读书。
5: 明代王心斋曾写过一首诗，乐学歌，乐即学，学即学，不开心不学习，不学习不好玩。他把学习和音乐当作一回事，这的确是一个极好的见解。当然，学习不仅限于阅读，阅读的确是人生的一大乐趣。正因为如此，自古以来有多少学者对书籍上瘾，我也是。读书的乐趣有很多，有的是增长见识，有的是陶冶情操，有的只是得到几句话作为谈资或者笑点。不管是什么，都会让读者有所感触。古人把读书分为三类，苦读、痴读、闲读，还有那种头悬梁的蠢读。很多时候在书摊前，我会很轻松地铺开卷子，眼睛会像一条线一样走路，知天地之外亦有所欲，我不求解决办法，我只要一个。当然也有必要精读一些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有通过学习和思考，我们才能避免混乱和危险。在书籍中汲取圣贤之作的智慧，是一种莫大的享受。阅读是一种乐趣，享受这种乐趣需要讲究意境。我喜欢晚上看书，虽然我在寄宿学校受到限制，但我在家里总是有这个习惯。当夜晚安静下来，夜风轻轻吹来，我坐在自己的书房前，拧开台灯，把书捧出来，我的心就进入了一种宁静的意境，一天的紧张和疲惫都忘记了，做事的烦恼也消失了，没有问候，没有打扰，我一个人在字里行间的刀剑里风雪飞扬，生命的叹息奔向我的眼睛。想读的时候会和古人谈笑风生，或者在窗前袖手旁观，看着那满天繁星，听着树木摇曳的声音， 尽情享受。温暖而朦胧的春夜，雾蒙蒙的夏夜，清秀的秋夜，寂密和严寒冬夜，都给夜读以多彩的快感。而风雪雷

0: 则增添了无数的情绪。书籍传递思想，可以启发人的思维，所以读书不仅可以出，也可以进。读庄子时，你得到一句很好的话：正在钓鱼的人得到鱼，忘了禅。演讲者非常在意，并且骄傲地忘记了他的话。我觉得这里的自满不仅是指书中的意思，还有自得其乐。大概这就是王新哉说的，学就是学这个乐，不开心就是学这个。
1: 一卷书，一长夜，一寸光阴，一寸欢。刚刚和大家聆听到的是宇泽同学为我们带来他的朗读，谈读书。听完这篇温柔治愈的读书感悟，相信我们都读懂了读书真正的意义。读书不只是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更是一场与自己内心的独处修行。不必急于求成，不必刻意求索，闲时翻书，静心品读，学思结合。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读书的热爱，在喧嚣烟火里以书为伴，以读为乐，在文字中沉淀自己，在书香中治愈自己，收获独属于自己的丰盈与欢喜。再次感谢宇泽同学今天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一路聆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惠州博罗区域首个探访锂电行业，首批近零碳智慧园区；博罗三个村入选省级名单；7月5日起，博罗新增12处视频监控抓拍点位。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博罗县元州镇的新旺达惠州新能源产业基地。该园区通过综合能源系统建设、光储充一体化运行、设备节能改造等举措，综合能耗降低

0: 10%至20%，绿色能源占比达80%，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走进该园区，综合能源管控中心的大屏实时显示光伏发电量、储能充放状态等数据。光伏停车场顶棚在日光下持续转化电能，沿路节能灯整齐排布，生产车间节能设备有序运转，处处彰显着低碳发展的底色。作为国内锂电行业首个近零碳智慧园区，希望达博罗园区沿着国家示范项目多能互补集成、源网合储、体化近零碳的路径推进建设。2017年起，园区历时3年建成屋顶分布式光伏、储能电站、燃气分布式发电设施，配套水蓄冷制冷机房与充电桩，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光储充一体化管控调度。园区综合能耗降低10%至20%，绿色能源占比达到80%。希望达集团能源管理部负责人欧阳明利：
1: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致力于这种绿色的这个转型，在持续加大这些力度。我们从工艺啊、设备啊、系统这些管理都会深化一些节能的举措。
0: 园区从工艺、设备、系统管理四个层面深挖节能潜力，各项举措扎实可量化。园区累计更换20000余盏高光效 LED 灯具，照明能耗下降50%，每年可节约成本300万元。空压系统通过变频改造、余热回收与高效设备替换，能耗下降15%以上。空调制冷系统采用水蓄冷加智能变频模式，利用夜间低谷电价蓄冷，白天试冷，能耗降低20%。工艺环节通过余热回收、设备升级与产线优化，推动单位产品能耗逐年下降。园区还建成以储能技术为核心、智能管理系统为中枢的光储充一体化微电网，实现绿色发电、灵活储能、有序用电的有机结合。目前园区拥有国家级绿色工厂、省级绿色工厂各一家，通过 ISO 50001能源管理体系、清洁生产等认证，绿色资质成为企业降本增效、提升市场竞争力的硬核支撑。
1: 第一个有一个降本的作用，第二个呢，其实也是会提升我们一些企业的一些形象，还有对我们的产品的竞争力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我们现在已经多处在申报一些绿色工厂啊，国家级的、市级的、省级的都在逐步的推进。
0: 园区还推动全员低碳行动，每年节能宣传周参与人数超1万人，绿色理念正在转化为全员行动自觉。面向未来，希望达将持续加大低碳技术研发力度，依托内部研发与外部资源双重支撑，深化节能降碳实践，为国家双碳目标稳步推进贡献企业力量。全媒体记者陈思华、张军健报道。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古树公园名单，我县柏塘镇高桥村、恒河镇郭前村入选绿美古树乡村，工庄镇背头神村入选绿美红色乡村。全媒体编辑报道。日前，博罗县公安局发布通告，2026年7月5日将启用12处视频监控抓拍新点位，包括龙华镇、罗阳街道、长宁镇、龙溪街道等路段，对闯红绿灯、违停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全媒体编辑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

嘢咁抵，你话我唔买都要埋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搵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

等花红没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货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做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

0: 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1: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2: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4: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 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优势。

0: 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 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0: 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

0: 沉江赛。
1: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五六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0: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2: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0: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3: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4: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6: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7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7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7: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6: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4: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8: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8: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应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惠州博罗区域首个探访锂电行业，首批近零碳智慧园区；博罗三个村入选省级名单；七月五日起，博罗新增12处视频监控抓拍点位。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博罗县袁州镇的新旺达惠州新能源产业基地，该园区通过综合能源系统建设、光储充一体化运行、设备节能改造等举措，综合能耗降低 10% 至 20%， 绿色能源占比达 80%， 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走进该园区，综合能源管控中心的大屏实时显示光伏发电量、储能充放状态等数据，光伏停车场顶棚在日光下持续转化电能，沿路节能灯整齐排布，生产车间节能设备有序运转，处处彰显着低碳发展的底色。作为国内锂电行业首个近零碳智慧园区，新旺达博罗园区沿着国家示范项目多能互补集成、源网合储、体化近零碳的路径推进建设。2017年起，园区历时3年建成屋顶分布式光伏、储能电站、燃气分布式

每年可节约成本300万元。空压系统通过变频改造、余热回收与高效设备替换，能耗下降 15% 以上。空调制冷系统采用水蓄冷加智能变频模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

北京时间早间的7:43，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早安快乐啊！欢迎您在这一时刻来收听到我们的早安1073，我是小雪，在6月23号星期二的早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此时此刻，行驶在通勤的路上了吗？希望我们今天一首来自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一首快节奏的歌曲来唤醒你早间睡眼朦胧的状态啊！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这里是早安1073。

伤心的人没听慢歌，但是应该没有伤心的人啊，应该都是开心快乐的感觉啊。因为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虽然说有阳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热，然后这段时间天气我们稍后来分享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啊，你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天儿太热太热，但是我觉得一旦有阳光的话，其实你的这个心情跟着都会变得更好一些，就是这个阳光有点太晒了而已。人是不能没有阳光的，是不是？你可以对比一下，就是在前两天那种下雨的天气和这几天，就是每天都是艳阳高照，其实我觉得人的心情还是会发生一些不一样的变化的。时间下的太久，这个雨，我觉得这个心里面也会感觉就是也是湿漉漉的感觉啊。所以这个心情和天气还真的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你想想，就每天就是太阳当空照那种感觉，花儿对我笑，是不是跟你每天就是看着太阳去上班，跟你下着暴雨去上班，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上学应该也是差不多的啊。

瑞星说早安呢，小雪。早安，各位小伙伴们。小雪说到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啊？在通勤的路上都是可以来跟我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包括今天的天气、你的心情啊。当然在。

0: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小伙伴来点播你想要点播的一些歌曲。这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是怎么样的，一起来关注一下1073听天气。
1: 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来到1073听天气，今天是周二了，又是幸运的一天开启了。来看到今天的天气的温度是在26到34度之间啊，紫外线依旧是比较的强哦，不过今天是一个多云的状态。我们来看到在明天依旧是在26到34度多云的天气，那到周五开始呢是有这个雷阵雨的出现啊，温度是在26到33度。那展望到26号周五的时候，依旧是有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温度是在25到33度之间。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天气都是相对不太稳定的，所以也提示到各位小伙伴，在这两天相对天气还算是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抓紧了晾晒你的衣物啊。昨天我们也有说到这个关注到台风这个米克拉的生成，但是目前呢对于这个它的后续路径啊不确定性仍然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也在后续会继续的关注它的一个发展的动态，希望不要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广东的天气。虽然说这个台风的路径不太确定，但是这两天的高温是铁定啊板上钉钉，所以呢你会感觉到这两天的天气依旧是非常的炎热，基本上白天的时候我觉得是不能够离开空调的。昨天呢就是家里面的长辈就说，哎呀开了一天的空调了，要么节约点电费关一下吧，结果关一下之后说还是打开吧。就是这种天啊，我觉得就是完全你离不了空调。当然也有一些小伙伴会觉得说，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商场，是不是？就是我什么都不买我就去蹭空调。你会发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哎，我觉得在那个商场避暑的或者说蹭空调的也好啊，大家就会觉得待在这个商场蛮好的，一个是有 WiFi， 一个是有冷气，你还可以给自己逛吃逛吃一会儿，然后坐着一个地方，然后去看看书啊，或者说刷刷你的这个视频啊，也就打发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啊。所以如果说是没有这么忙，或者说你平时有一点点空闲的时间，你可以去商场去转一转。这小伙伴们，你会发现说，我觉得在夏天商场的人真的是很多，就是平时啊，平时如果不上班的，就是那种大爷大妈会比较多一些，阿姨们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热气的一个天气当中，暑期马上暑假也快来了，除了我昨天推荐的素汐，你看啊，还有这个商场，还有哪些地方是在夏天比较适合待的呢？也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来分享一下。说到这个暑热的这个天气，我们稍后来分享关于有没有人就是在每一年的固定的这一段时间都会贴这个三伏贴。如果是一个养生爱好者，对这个日子应该是非常的清楚啊。那么每一年的这个三伏贴呢，也快要到了这个贴伏贴的日子了，到底是哪几天，我们在稍后有时间来跟各位介绍一下。6月23号星期二，此时此刻早间的7点51分，也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在这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早间通勤的小伙伴，在惠城区目前三环东一路西向东，从三环东一街道惠东惠龙东路啊，是有193米的拥堵啊，平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那么仲恺大道东向西山深线附近呢，是有102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梅山路的东向西有132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以及横江一路的北向南有149米的拥堵啊，深深线的北向西从 G205 到白云前收费站，那么是有158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0公里每小时。博洛县城，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这个越江大道南向北啊，目前也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当中。有720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江南大道辅路西向东有127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9公里每小时。桥东四路西向东，从光明路到

好，罗耕地路是有225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建业大道南向北从龙州路到博罗大道中有214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滨江路的东向西有31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2公里每小时了。

早间的时候，你所在的路段的这个车况还好吗？在这时刻，我们来听到的一首《爱一点》R&B 版本的一个版本的歌曲，在这时刻来送给了各位。也欢迎您继续的在这时刻来跟小雪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那么，包括在周二的这一天，各位心情是如何的呢？在1073向各位问候。

这首歌啊，原唱是来自王力宏和章子怡，就是甜度还蛮高的一首歌曲，爱一点。金戈铁马上，感谢小雪跟我们放这么好听的音乐，见到你就很高兴。哎，让我想到那首歌，什么？怎么唱来着？一见到你呀，就让我快乐。是一想到你呀，还是一见到你呀？今天呢，很多地方开始高考放榜成绩了，我们稍后呢也会来分享一下关于高考志愿这一块的一些话题啊。而且我们今天稍后的一些歌呢，都是我觉得带有一点国风版的，以及大家都知道在早高峰的时候，在后半段我们每次都会分享一些这个中文文学之美，今天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的。我们刚刚有说到三伏贴的这个贴符的日子啊，我觉得这个对于喜欢养生的，或者说喜欢这个冬病夏治的，有这一方面经常就每一年你可能都会在这个固定的时间去贴三伏贴的小伙伴，其实今天是6月23号了，6月21号就已经开始有伏前贴了。6月21号到7月14号是所谓的开穴啊，是伏前贴的一个

这样一个区间的日子，就是如果说你要贴三伏贴的话，那么在这段时间是伏前贴，那么初伏贴的日子是在7月15号到7月24号，中伏贴呢是在7月25号到8月13号这一段时间，中伏贴呢又叫固本，那末伏贴呢就是在8月14号到8月23号培元属于，那么还有一个是加强贴，就是在8月24号到9月2号属于加强贴。三伏贴呢提前或延迟3到5天，不影响效果啊。也就是说其实从现在一直到整个九月，就是到九月这一期间，那么基本上就是三伏贴的一个贴的一个日子了。看似简单，其实呢三伏贴它是有很厚的一个中医的智慧在里面的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蛮建议我们的一些小朋友们，成年人啊，都是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啊，可以去坚持的给他把每年的这个三伏贴给贴起来。成年人是每次2到6个小时科学贴敷，那小朋友呢大概是0.5到2个小时，2岁以上适用啊，连续贴敷3年为一个调理的周期。中医的理论认为，坚持规律的调理呢，有助于巩固效果。当然，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正是贴这个初伏贴，就伏前贴的时候，伏前贴的时候，如果说是关注这个三伏贴的小伙伴，就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时间了。稍后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1073，各位早安呐，各位小伙伴。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美国与伊朗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约定永久停止敌对行动。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双方通过谈判缓和中东局势表示欢迎，希望美伊坚守契约精神，持续推进后续磋商，以对话化解分歧，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国内方面，文旅部发布端午小长假出行数据，6月19至21日三天，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突破6.5亿人次，同比上涨18.7%。乡村短途游、滨海亲子游、古城民俗游成为出行主流。国铁集团消息，今年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启用全新列车运行图，新图共安排途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当前增加106列，重点加密中西部城乡通勤线路，提升城际跨省出行运力，进一步便利群众暑期出行，优化客货运输统筹效率。娱乐方面，湖南卫视歌手2026节目组近日官宣赛制升级，一次性新增6位补位歌手，演员侯明昊跨界加盟歌唱舞台，并完成首场全开麦直播竞演。彩排片段流出后，其稳定唱功收获网友好评，相关话题连续多日登上文娱热搜。来关注本地消息，菠萝推出暑期专属出行福利，2026届全国高考生、应届高校毕业生凭准考证、毕业证搭配身份证，可免首道门票游览罗浮山、客家婆、航天农业生态园等多家县域景区，多重优惠拉动暑期本地文旅消费。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